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步加快，各类型的单独列明机器人合计出口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超过140家，年出货量1.44万台，占到全球的84.7%，每10台人形机器人当中就有8台来自于中国。
1: 根据商务部外汇局的统计，2026年1到4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9%。其中呢，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下降13.9%。
0: 26号，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阶段过渡的关键期。但是，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然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根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1: 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6年4月，国内市场的手机出货量是2573.3万部，同比增长2.8%。其中呢，5G 手机2473.6万部，同比增长24.4%，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96.1%。
0: 26号，广州市召开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系列配套文件新闻发布会。广州市政府秘书长黄光烈介绍，5月以来，广州重点的一手楼盘周到访量、认购量、网签量分别环比提高26.9%、36.9%和11.4%。二手住宅周签约量环比提高9.3%，新增挂牌量同比减少16.7%。住房公积金新政落地见效，共受理贷款4484笔，金额47.64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7.05%和56.43%。
1: 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周二表示，三星已经成为韩国负债最多的企业集团，到2025年底呢，总负债超过了 SK 集团。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的母公司 SK 集团排名落至第三位，现代汽车排名第二，之后呢是乐天第四， LG 第五。
0: 根据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的数据，截止到4月底，韩国混合动力车的登记量达到273万辆，同比增长24.2%。混合动力车在所有登记机动车当中占比达到10.2%，已经连续2个月保持在10%以上。
1: 5月26号，支付宝宣布AI 支付已经完成了3亿笔 AI 智能体支付，支持95%通用智能体框架，也成为全球首个大规模商用的 AI 原生支付基建。同时呢，支付宝发布全球首个 Taken Pay 服务和 AI 钱包产品，连同此前推出的 AI 付与 AI 收，构建了面向 AI 时代的全站 AI 原生支付体系。
0: 5月23号，腾讯应用宝 Mac 版正式开启公测。这次公测的版本呢，是支持安卓应用和手游在 Mac 上运营的，同时呢，支持 .exe 文件上传与运行。应用版 Mac 版的支持呢，是达到 4K 的高清分辨率，而且是采用的 HDPI 加视网膜屏幕技术，实现最高120帧的刷新率，鼠标点击毫秒级响应。
1: 5月25号，荣耀600系列新品发布会呢在厦门举行。荣耀600系列呢共推出了 Pro 版、超级版、元气版3款机型，国补价2294.15元起。
0: 民创优品公布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第一季度营收56.88亿元，同比增长28.5%，得益于集团层面中个位数的同店销量增长，经过调整之后的净利润呢是5.51亿元，比跟上年同期呢是略有下降啊，上年同期呢是5.87亿元，而截止到2026年的3月31号，民创优品的门店总数达到了8563家，同比净增797家。
1: 近日，阿里旗下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发布2026跨境必争市场政策解读，释放明确信号，在稳固合规经营基本盘的同时，全面加码美国、韩国、拉美三大核心市场，通过巨额投入与政策红利，为商家开辟全新的增长航道。其中呢，韩国站呢将会加入到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美国站五月大促期间 GMV 涨超50%，迎来商家入驻的高峰，巴西则抓紧降税红利，用包机加速清关时效。
0: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保障司司长徐亮5月26号表示，将细化政策举措，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政策，制定完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申请准入条件，明确就业居住年限要求，住房收入困难标准。根据介绍呢，2008年到2025年，全国共建设筹集约1600万套公租房，到2025年底，有140多万户困难群众正在领取货币补贴。
2: 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26号表示，下一步呢将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1: 工信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其中包括推动新能源汽车标准发展，系统布局汽车人工智能标准，系统布局汽车人工智能标准，推动自动驾驶系统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动驾驶仿真试验方法标准发布实施等等。
2: 工信部发布2026年前四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前四个月呢，电信业务的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
1: 中指研究院统计，进入到五月，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仍然保持较高的活跃度。1号到24号，20城二手住宅成交10.7万套，同比增长19.5%，增幅较四月继续扩大。价格方面，去年四季度核心城市经历加速下行，而今年3到4月，上海已经实现了环比连涨，北京、深圳等城市的跌幅也较去年四季度显著收窄，成交放量与挂牌趋稳，价格企稳同步出现，是本轮修复与去年以价换量模式的重要区别。
2: 近日，6GHz频段呢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批复，这也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在此次许可批复之后呢， 6G 技术啊研发将会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当中去完成性能的验证。
1: 为进一步推进健美操运动的国际交流与发展，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将于6月27号到6月29号在南昌国体中心体育馆举办，这是我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赛。
2: 5月26号消息，国货航向空中客车订购了4架 A350F 货机。国货航呢，曾在2025年11月订购6架 A350F 货机。那该笔订单也将使得国货航的 A350F 货机的订单总数达到10架。
1: 小米汽车工厂卡丁车体验中心呢，在6月1号起要调价了，工作日呢是实行特惠价，每人次69块钱，非工作日呢则是恢复到99块钱每人次的票价。根据介绍呢，小米汽车工厂的卡丁车体验中心从3月1号开业以来，已经是服务超过8000位客人了。
2: 5月26号，小米集团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公告，本季度营业收入991亿元，维持高规模，经调整净利润61亿元，核心业务经营利润环比增长近2倍。
1: 26号，启进汽车宣布全国首批300家相关门店正在陆续上线营业，那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武汉、郑州等1、2线70余座城市。
2: 5月25号，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署深化合作协议，双方呢将会在以云计算、智能制造、智能芯片、鸿蒙生态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融合基础设施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1: 26号，海底捞发布了关于携宠就餐的相关说明，综合各方意见之后呢，公司是停止了该项试点，3家试点门店都已经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服务了。海底捞全国其余门店呢是继续按照相关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当然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除外。
2: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3: 财经灵感。
2: 宇哥，你小时候应该有得过一些，就是那个老师给发的一些奖励的贴纸呀、啊，或者小红花之类的吧？你没有啊？
1: 没有读过幼儿园的人没有这种东西。
2: 没有，但是小学的话，比如说你们那个平时就是
1: 不好意思，村校里面没有这样的活动，
2: 积分什么的都没有吗？
1: 哎呀，村校里面不支持这样的活动。
2: 哎，我记得以前我们就是，比如说你表现好，老师会给你讲个小贴纸，或者说那个班级上有什么积分的那种方式，
1: 其实挺难的。我们那个时候教我的老师都教过我爸妈了。
2: 啊，真的啊？所以他可能对这种相对新鲜一些的这种激励方法可能了解运用的不是特别多啊。然后现在我那个小外甥他在幼儿园嘛，都还会有经常就是就是那种奖励贴纸，然后贴到那大脑门上，贴好几个。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有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可能都是用贴纸啊、小红花呀，或者说这种积分的一个形式。然后现在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学校的话开始在进这个养这个 AI 的一个班级养宠程序。
1: QQ 宠物？
2: 有这么点意思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学校里班级上还有课堂上的优异表现就是他们的唯一养料了。
1: 这不跟那个差不多嘛？
2: 对，就是这样的。
1: 之前 QQ 宠物的时候是等于说什么玩法，就是说你升的级看升了多少，然后你要时不时的给他去做工，
2: 而且每天要给他那个喂东西吃，让他去上班
1: 啊。对，后面还要他上班。
2: 对，像这种 AI 班级宠物的产品啊，目前还是比较火的，全网类似的这种可能都有100多款，而且他们累计已经卖出了超过10万件，有很多的小学课堂就这样，哎，成了，他们说成了一座 AI 动物园，
1: 全校联机。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动物园的宠物应该是极度之大。
2: 对，虽然听起来好像啊，这养宠物吗？其实呢，它是一个班级量化的一个管理系统，比如说你举手发言可以加2分，认真值日可以加3分，迟到的话就要扣2分了啊。那这个权重和项目都可以由老师来自行设置。那这个过程包括就是你的统计啊，这些以前的话都是要么那个班上班干部来记录，要么就是老师他自己去统计和留档。那现在的话基本上都可以由这个 AI 程序来完成的。
1: 嗯，就上课的时候在旁边记着是吧？
2: 对对对，就是像这种班级优化大师这种信息化的积分制班级管理软件其实很早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在很多的学校已经普及。就比如说以前可能你手写，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一种软件去帮你完成。但是现在我们讲到的这个 AI 养宠啊，它其实是把这个你的在校表现跟这个有生命的一个 AI 萌宠形象绑定在了一起。
1: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有一种什么样的玩法呢？就是你这个的话呢去吸引学生嘛。
2: 对
1: 学生他会有自己这样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心，就是告诉自己今

0: 天，如果说我获得了多少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积分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呢，我的宠物可能比别人养的更好，有一种竞争性的感觉。
1: 对，因为你如果光是这个积分，那有些人觉得这分儿我也没用啊，要这么多分儿干嘛呢？但是如果你引入到这种我用我的积分可以去养我的这个宠物，就好像它有了一个情感寄托一样。哎，对，那我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而且有一些小朋友的话，因为他可能就是对宠物会天然的就会有那种喜欢呀，或者说爱护的一个感觉，那他可能就更愿意由此来促进他在这个课堂上这个校园里表现得更好了。
0: 我觉得这其实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当年玩这个什么这个 QQ 宠物啊，这个养
1: 对，
0: 种菜养菜啊，
1: 对，
0: 啊这个东西把它用另外一种形式包装之后的话呢，进入到了学校里边来促进大家的一个认真学习的态度的感觉。
1: 对，因为你说如果只是积分的话，你就像是一个考核，但是呢，把这个积分包裹在一个情感关系里面，哎，那很多学生可能他就自愿，哎，要去变得更好，然后希望呢用自己的这个努力去把自己的宠物照顾得更好了。然后的话呢，就是，如果说就是大家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小争议啊，就是说呢，这个孩子到底是为了知识还学习，还是说，只是为了不让宠物生病、照顾宠物而学习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的话倒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关联，
1: 对，其实最重要的是最终的这个效果，
0: 对，
1: 对不
0: 就
1: 对？
0: 是它对于这个东西，它可能有，因为本身而言的话呢，它会形成一个话题度啊，就是你在班级里边或者说在学校里边的话呢，就算没有这个宠物，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卡牌呀、卡片啊，这样的一
1: 对，
0: 些东西，会在学校里面形成一个这种话题度。那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宠物的话呢，其实你是在运用自己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力也好，或者说是上学的这种态度也好，获得某一种的这样的一个激励措施，然后这个激励措施的话呢，能够给你的这个宠物，给你的这个话题，在学校的一个话题度往上去带。其实这个怎么讲呢？在某种情况来讲，对于第一年级的学生来说的话呢，其实是一种学习的促进方式。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咱们对于老师来讲哈，这个其实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工作效率的一个提升吧。因为 AI 班宠的话，它就是孩子是最直接的照料者。那你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你像我们之前讲到的，如果说老师要去统计分数，哎，我还要记每个学生这加了多少分，那加了多少分，一下如果说漏加了呀，或者错加了，那可能就会成。就是大家会成有一点点小争议了，所以说的话呢，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系统，你把这个有些孩子
0: 一
1: 他
0: 些
1: 可能
0: 琐
1: 都，
0: 碎的事情可以解决掉
1: 对，
0: 吗？
1: 而且有些孩子可能觉得说，哎，我没有加上分，没事儿，我来加，
0: 有可能。
1: 对，他会有这个内驱力在的，所
0: 但
1: 以的。
0: 所以整体就是整体来看的话，就 AI 工具现在确实在学校里边也有一些应用嘛，包括甚至你可以看到 AI 批分的，甚至这种的都有。但是那个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存在啊。但是不可否认，就是不管是从小学、中学还是大学，AI 在学校里面的运用确实是已经很广泛了。但这种广泛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呢，还是对于学生的自主的这样一种学习能力，尤其是思考的一个能力，不要介入太多。
1: 对，怎么说呢？这种 AI 班宠实际上是一个游戏化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用这种方式来激发学生的一个积极性，然后提升一个教学的一个效果，包括还可以让大家更加沉浸式的去参与到这个学习当中。然后这个教育理念其实已经很久了，但是的话呢，你要去做好，其实还是不容易的。
0: 因为毕竟这个里边内容还是有很多嘛，
1: 对，
0: 你做这种设计，做这种交互，成本也是蛮大的。
1: 是的，所以说现在的话，你看像这个 AI 班宠，它这样一个系统，可能一个人就只要9块9，这个门槛和成本感觉是越来越低了。所以的话呢，因为它价格打下来了，咱们又说价格打下来了，然后它又能够给这个一线教育工作者卸下一部分重担，包括能够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促进孩子们的这种学习的积极性。所以的话呢，就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学校呀、老师呀、学生啊，还是很乐意啊去体验这种。一些新的这种管理的一种模式的，
0: 就有需求嘛，但
1: 对，
0: 是这种需求的话呢，也许我们说在应用端能够解决一些繁重的一个工作，但是在思考端的话呢，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去促进我们学生的这种内驱力了啊。
1: 对。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0: 相信大家昨天都看到了啊 ，A 股主要指数呢盘中确实下探后啊，但是呢后面又略有回升。截至收盘的时候呢，上证指数是跌0.17%，深成指是涨0.12%，创业板指涨0.54%，科创综指呢是跌1.42%。从整体板块来看的话呢 ，PCB 概念反复走强，盛益电子涨停，电力板块的话呢则是表现活跃，华电能源出现了两连板了，有色金属板块则是属于震荡拉升的一个状态，像中国铝业啊、招金黄金啊都是涨停，先进封装概念呢则是震荡回升啊，长电科技两连板，同富微电盘中是触及涨停了，但是啊这个存储芯片概念在昨天确实震荡走弱啊，这个也能理解，毕竟前一天属于一个暴涨的一个态度了啊。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就是伟涛股份盘中是涨停，成交额17.8亿元。有网友戏称它就是，怎么讲，就是玄学这种概念股吧。因为在贴吧里面就有人在发说，大 A 里面仅此一涛。因为前一天的话，就是25号的时候华为就发布了涛定律嘛，说是以时间这个缩微替代几何缩微，那作为半导体的这和电子系统演进的新的指导原则，引爆了市场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突然之间，哎，这个带涛字的不知道哪来又火了。
1: 不过呢，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熊涛股份，它也其实也涉及到了一些这个算力相关的概念、
0: 它也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的这个公司的算力中心和数据中心 UPS 电源收入已经成为了一个主要的盈利支柱，高倍率的这个锂电 UPS 产品也大规模的应用在东南亚呀、欧洲这样一些算力中心了。另外的话呢，就是昨天这个光模块龙头新易盛也是一个大涨超6%，收报就是每股700元啊，总市值6971亿元。那主要是受到海外铝土矿出口国相关政策的影响，有色金属午后呢也是一个继续走强的情况，中国铝业等啊都是一个涨停的情况。
0: 就整体来看的话呢，整个这个有色这一块的话呢涨势还不错，尤其是像中国铝业，它在22号发布的公告，当时就说了，它是在几内亚投资了120万吨的氧化铝项目啊，总投资预计超过这个10亿了啊美金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就证明说，哎，我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另外一个就是2026年一季度呢，中国铝业实现的规模净利润是55.27亿元啊，整体来看的话呢，也是同比增长了56.35%啊，整个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是比较明显的。而有色金属板块上涨呢，它其实还有一个关键元素是什么呢？就是原材料供应的一个收紧，以及宏观环境周边的一个改善的双轮驱动。因为首先第一个，全球铝业供应它是有重大的不确定性的，尤其是近期啊。同时呢，尽管美联储这一边的话呢，这个会议纪要当中也提到了措辞偏鹰派啊，但是市场呢对此已经提前定价了，工业金属的一个价格在经过历次调整之后，是呈现出一个触底回升的态势了啊。
1: 那另外的话呢，这个铝全球显性库存也正在加速去化。根据钢联的一个数据，就是5月21号，国内的铝定社会库存是140.8万吨，环比上周四呢下降了3.6万吨；铝棒库存21万吨，环比上周四下降是2.95万吨。还有就是整体来看的话吧，就是说它的这个全球铝显性库存是195.8万吨，环比上周四呢下降了7.25万吨。本周啊，就是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铝进口盈亏平均为负，就是等于是这个每吨是-6369元的。
0: 就整体来看的话呢，这有一定量的一个变化吧，尤其是这个国内外的趋势价格发生了大的一个变化。像华创证券就认为了，当前来说的话呢，海外现货紧缺的格局是在逐步兑现的，内外的铝价巨大的价差之下，也是带动了4月份我国铝材以及制品出口的环比上升，同时也带动了国内的去库存的一个逐步顺畅的一个情况啊。当然的话呢，今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是长兴科技啊，今天会是科创板上会啊，这个的话呢应该在前两天也是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因为它是一家专注于 DRM 的一个存储芯片的设计研发的中国企业啊，全球市场份额达到了7.67%。那在今天 IPO 上会，你募集的资金是295亿元，主要用于技术提升和研发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同时的话呢，北交所今天会有一只新股上市，科创板。

0: 呢会有一只新股上市啊，北极索应该有两只啊。同时的话呢，第十届极微半导体大会呢也会是在27号到29号在张江举办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关注到主要半导体方面的一个新的一个进展了。
1: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跟大家提个醒啊，现在已经是下雨了，雨还比较大啊，所以说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992，热搜榜。
2: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26号，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法治封面。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进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人是否为疲劳驾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日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交警主要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讯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新规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是指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这也就意味着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客车司机等群体都适用于新规疲劳驾驶的认定范围。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讯问结果证实其属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机动车。

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证实存在下列当中的一项或多项调查结果。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记驾驶证记一次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驾驶证一次记9分。驾驶人疲劳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仍然勉强驾驶车辆，则可能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高速路上，一辆汽车因驾驶员疲劳驾驶撞上了分道栏，汽车驾驶员因长时间驾车未及时休息调整，持续疲劳驾驶导致追尾事故发生。驾驶员因疲劳驾驶打起了瞌睡，猛然惊醒地打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与中央护栏发生碰撞。交警提醒，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要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你问我答。合同可以有哪些形式呢？合同形式是指作为合同内容的合意的外观的方法和手段，是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外在表现形式。民法典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

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书面形式是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的表现所在内容的形式，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有形的表现所在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

由此可见，合同的形式有三种。书面形式是指当事人以合同书或者电报、电传、电子邮件等数据电文形式等各种可以有形的表现所在内容的形式订立的合同。书面形式有利于交易的安全，重要的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那么常用的合同书面形式有合同书。合同书呢，是合同的一种，也是合同当中常见的一种。合同书有标准合同书与非标准合同书之分。标准合同书是指合同条款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对方只能够表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合同书，也就是格式条款合同。非标准格式合同书是指合同条款完全由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所签订的合同书。二、信件。信件是当事人就要约与承诺的内容相互往来的普通信函。信件的内容一般记载于纸张上，因而也是书面形式的一种。它与通过电脑及其网络手段而产生的信件不同，后者被称为电子邮件。三、数据电文。数据电文包括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其中传真是通过电子方式来传递信息的，其最终传递结果总是产生一份书面的材料。而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虽然也是通过电子方式传递信息，可以产生以纸张为载体的书面资料，但也可以被存储在磁盘、磁带或者接收者选择的其他非纸张中介物上。

我们再来看看口头形式的合同。合同的口头形式指当事人只有口头语言为意思表示订立合同，而不用文字表达协议内容的合同形式。口头形式简便易行，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被采用。集市的现货交易、商店里的零售一般都采用口头形式。口头形式需要当事人特别指明，凡当事人无约定、法律未规定需采用特定形式的合同，均可以采用口头形式。但当事人发生争议的时候，必须要举证证明合同的存在及合同关系内容。合同采取口头形式并不意味着不能产生任何文字的凭证，但这类文字材料只能够视为合同成立的证明，不能作为合同成立的要件。口头形式的缺点是发生合同纠纷时难以取证，不易分清责任，所以对于不能够及时清结的合同的和标的数额较大的合同，不宜采取这种形式。合同的其他形式是指除了书面形式、口头形式以外的方式来表现合同形式的内容，包括了默示形式和推定形式。默示形式是指当事人既不用口头形式、书面形式，也不用实施任何行为，而是以消极的不作为的形式进行意思表示。默示形式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之下才能运用。推定形式是指当事人不用语言文字，而是通过某种有目的的行为表达自己意识的一种形式，从当事人的积极行为中可以推定当事人已经进行意思表示。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做一个温馨提醒，即使已经订立书面合同，后续的口头约定或实际履约行为也可能被认定为对原书面合同意内容的变更，应注意后续口头约定或行为不得与书面约定有相矛盾。如果确实有变更合同约定的想法，应当按照形式程序以书面补充协议的方式予以确认，切实防范风险。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26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全类别公布，其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播剧《太平年》《老舅》《生命树》《藏海传》《沉默的荣耀》包揽最佳男主角提名。近日，就戴耳环遭恶评一事，湖南省石门县湖平山镇龙池河村党支部书记向金元回应：“没时间看，我只关心农民的事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劳动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及年节假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劳动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到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卓的卓的。
4: 992。城市生灵，
5: 因为文化背景包括产业形态的不同，那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地区，人们对于音乐的喜好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趋势的。那这里面中国的市场非常的庞大，同时也比较特殊，所以对于一些海外的音乐人来讲，你把中国的市场抓住了，其实你在全球的影响力就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基本盘。但这里面其实也不排除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有一些海外的音乐人，他尤其只有在中国非常的火爆，反而在国外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有人气。这点可以从他每年在中国的巡演次数，以及在全球巡演当中观众中国面孔的数量比例，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那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到这么一位中国乐迷的老朋友 Alan Walker。作为一个从小出生在英国的挪威人，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在中国会极为受欢迎。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他在中国的这个人气绝对不亚于任何一届的这个百大 DJ 的第一名，不管是 Martin Garrix 或者是 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 或者是这个 David Guetta， 都绝对不可能有 Alan Walker 在中国的人气高。你知道为什么吗？开场我们先来听到这首他在中国的成名曲，稍后来聊。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在国内的某音乐平台，而且是那种特别具有垄断地位的那种音乐平台里面，他们的音乐小编应该是特别喜欢这个 Alan Walker 吧，所以我在他们的首页经常会长期看到 Alan Walker 这首歌曲的焦点图。虽然我从来没有点进去过，但是我确实经常看到那张图。我觉得有一方面的原因，真的是因为这个平台的硬推哦，让他在中国得到了非常大的曝光。然后呢，再加上他的作品确实是非常有魔性啊。所以就顺理成章在中国大热了起来。那这首 Faded 是在2016年的时候完成的。其实同期创作的歌曲还有很多，比如说在2020年才刚刚推出的一首歌曲叫 Heading Home。这首歌其实在 Alan Walker 这几年的很多世界巡演当中，时常都用不同的形式播放，然后广受很多乐迷的喜欢。后来大家觉得太好听了，就不断要求他把这首歌单独发出来。在网上有很多粉丝用这个 tag release heading home 来这个呼吁这首歌早点出现，所以终于在2020年这首歌曲正式发行了，而且他还用一个特别的标题，就是 heading home demo 2016，他用这样的一个名称让歌迷们永久珍藏。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歌 heading home。

过去的几年，因为受到全球大流行的影响，很多人出门都要戴口罩。没想到这一点对 Alan Walker 他的线下的演出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不单单是因为这个办演出比较难了，而是因为他本身的造型就是一个戴口罩的状态。那这一点的话，让 Alan Walker 本来的标志性就忽然间变得不香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平时出现的形象都是戴着口罩，不管是在 MV 当中还是出席活动，各种的现场表演也都戴着口罩。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天然的防疫代言人哈，这个出门要戴口罩。虽然他的标志性的形象变得不再特殊，但是却没有影响到他在全球的人气。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他依然是强势上升了一位哈，这次是排在了第26位。跟我们很多人印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是，他在2016年才真正的进入到了这个榜单当中啊。第一次上榜是55位，然后最高的成绩是17位。说实话，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整天戴着口罩营造的那种神秘感，确实给他的人气是加分不少。当然后期这几年的名次还是靠作品来说话的哈，比如说在2019年他有一首特别火的歌曲，这首歌的第二版是合作了当红 Diva Ava Max，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版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亮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之前有人问过他为什么总是以一个戴着口罩的形象出现啊？他自己的回答在这次的这个 DJ Max 采访当中表示说，口罩其实它是一种符号，就代表我们的外表，我们的脸其实都不重要。回归到音乐当中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的，不管我们的种族、肤色、长相、性别等等等等。所以其实他的这个设计一直在致力于打破舞曲音乐当中的种族歧视。

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舞曲的评论区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歌迷写什么 Asian 然后有一些舞曲小白就会把它错认为是 Alan Walker， 但其实在乐迷们的共识当中，这个 Asian 其实特指的是 Avicii、啊、包括在这个 Alan Walker 的心目当中， Avicii 也是一个无敌一般的存在。在之前的采访当中被问到他心目当中最佳的舞曲是哪一首、啊、这个 Alan Walker 的答案是来自 Avicii 的这首 Levels。 然后在这个 Avicii 去世之前，他也是非常幸运如愿以偿的跟 Avicii 合作了一把、啊、重新 remix 了他的一首作品叫 Lonely Together。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别听一下他们的这首合作以及他心目当中最棒的一首舞曲。

那最后我们来听到的就是 Alan Walker 推荐到的这首来自于 Avicii 的经典作品 Level。那这首歌最早是10年底的时候在 BBC 的电台当中听到了一个 demo， 后来

第二年才正式的在各地的音乐节听到完整的版本。当然这首歌是采样了1962年 Ella James 的那首经典作品 Something's Got a Hold on Me、当时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觉得这种全新的、流行电子音乐确实可能会是后面十年的趋势。事实证明在之后的十年当中真的是如此。我们最后来听到这个经典的版本了。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4: 992城市森林。
5: 因为文化背景包括产业形态的不同，那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地区，人们对于音乐的喜好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趋势的。那这里面中国的市场非常的庞大，同时也比较特殊，所以对于一些海外的音乐人来讲，你把中国的市场抓住了，其实你在全球的影响力就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基本盘。但这里面其实也不排除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有一些海外的音乐人，他有且只有在中国非常的火爆，反而在国外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有人气。这点可以从他每年在中国的巡演次数，以及在全球巡演当中观众中国面孔的数量比例，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那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到这么一位中国乐迷的老朋友 Alan Walker。作为一个从小出生在英国的挪威人，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在中国会极为受欢迎。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他在中国的这个人气绝对不亚于任何一届的这个百大 DJ 的第一名，不管是 Martin Garrix 或者是 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 或者是这个 David Guetta， 都绝对不可能有 Alan Walker 在中国的人气高。你知道为什么吗？开场我们先来听到这首他在中国的成名曲，稍后来聊。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在国内的某音乐平台，而且是那种特别具有垄断地位的那种音乐平台里面，他们的音乐小编应该是特别喜欢这个 Alan Walker 吧，所以我在他们的首页经常会长期看到 Alan Walker 这首歌曲的焦点图。虽然我从来没有点进去过，但是我确实经常看到那张图。我觉得有一方面的原因，真的是因为这个平台的硬推哦，让他在中国得到了非常大的曝光。然后呢，再加上他的作品确实是非常有魔性啊。所以就顺理成章在中国大热了起来。那这首《Faded》是在2016年的时候完成的。其实同期创作的歌曲还有很多，比如说在2020年才刚刚推出的一首歌曲叫《Heading Home》。这首歌其实在 Alan Walker 这几年的很多世界巡演当中，时常都用不同的形式播放，然后广受很多乐迷的喜欢。后来大家觉得太好听了，就不断要求他把这首歌单独发出来。在网上有很多粉丝用这个 tag release heading home 来这个呼吁这首歌早点出现。所以终于在2020年这首歌曲正式发行了，而且他还用一个特别的标题，就是 Heading Home Demo 2016，他用这样的一个名称，让歌迷们永久珍藏。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歌 Heading Home。

过去的几年，因为受到全球大流行的影响，很多人出门都要戴口罩。没想到这一点对 Alan Walker 他的线下的演出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不单单是因为这个办演出比较难了，而是因为他本身的造型就是一个戴口罩的状态。那这一点的话，让 Alan Walker 本来的标志性就忽然间变得不香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平时出现的形象都是戴着口罩，不管是在 MV 当中还是出席活动，各种的现场表演也都戴着口罩。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天然的防疫代言人哈，这个出门要戴口罩。虽然他的标志性的形象变得不再特殊，但是却没有影响到他在全球的人气。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他依然是强势上升了一位哈，这次是排在了第26位。跟我们很多人印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是，他在2016年才真正的进入到了这个榜单当中啊。第一次上榜是55位，然后最高的成绩是17位。说实话，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整天戴着口罩营造的那种神秘感，确实给他的人气是加分不少。当然后期这几年的名次还是靠作品来说话的哈，比如说在2019年他有一首特别火的歌曲，这首歌的第二版是合作了当红 Diva Ava Max，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版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之前有人问过他为什么总是一个戴着口罩的形象出现啊？他自己的回答在这次的这个 DJ Max 采访当中表示说，口罩其实它是一种符号，就代表我们的外表，我们的脸其实都不重要。回归到音乐当中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的，不管我们的种族、肤色、长相、性别等等等等。所以其实他的这个设计一直在致力于打破舞曲音乐当中的种族歧视。

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舞曲的评论区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歌迷写什么 Asian 然后有一些舞曲小白就会把它错认为是 Alan Walker， 但其实在乐迷们的共识当中，这个 Asian 其实特指的是 Avicii、包括在这个 Alan Walker 的心目当中， Avicii 也是

个无敌一般的存在。在之前的采访当中被问到他心目当中最佳的舞曲是哪一首、啊、这个 Alan Walker 的答案是来自 Avicii 的这首 Levels。 然后在这个 Avicii 去世之前，他也是非常幸运如愿以偿的跟 Avicii 合作了一把、啊、重新 remix 了他的一首作品叫 Lonely Together。接下来我们就来分别听一下他们的这首合作以及他心目当中最棒的一首舞曲。

那最后我们来听到的就是 Alan Walker 推荐到的这首来自 Avicii 的经典作品 Level。那这首歌最早是10年底的时候在 BBC 的电台当中听到了一个 demo， 后来第二年才正式的在各地的音乐节听到完整的版本。当然这首歌是采样了1962年 Ella James 的那首经典作品 Something's Got a Hold on Me、当时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觉得这种全新的、流行电子音乐确实可能会是后面十年的趋势。事实证明在之后的十年当中真的是如此。我们最后来听到这个经典的版本了。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

0: 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0: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时机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0: 快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0: 由潮台969、
4: 成功992联合推出，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先开场第一首歌是来自于胡彦斌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蝴蝶。晚间的17: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大家知道这首歌发行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吗？
6: 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吗？
0: 不是，它是在07年左右。对，
6: 哇、wow, ，那个时候你还是一个5岁的小朋友。
0: 可是我印象当中，我对这首歌是非常非常就是脑海当中有记忆点的。
6: 胎教的时候就
0: 可能我妈妈那时候
6: 听胡彦斌，
0: 那时候就在听胡彦斌，难怪我跟冰冰这么有缘分。
6: 对，长得也差不多。
0: 不是，
6: 为什么突然反应这么大？不想和冰冰老师长得一样？
0: 我不想跟冰冰老师长得一样。
6: 为什么？
0: 因为冰冰老师在我心目当中，
6: 你不认同？你觉得他是实力派？
0: 我没，对，我觉得他是实力派。当然，他也有颜值在。对，
6: 在哪里？
0: 他颜值非常高啊，
6: 在 emo 那里 ，emo 零那里。
0: 你知道这首歌吗？你听过这首歌吗？
6: 我应该是听过的吧。
0: 请说出胡彦斌的三首代表作。
6: 红颜，
0: 红颜，你会唱吗？
6: 你要的全拿走。
0: 再来一首。
6: 还有。哎，他跟陶喆一起唱的那个是什么？
0: 黑色柳丁啊。
6: 嗯，是这首歌吗？他帮帮唱是这首歌吗？
0: 是这首歌、哦、但是不是胡彦斌的单曲、
6: 啊、是他现在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我要你哭。
0: 我要你听他的单曲。这首歌你听过吗？蝴蝶很好听。
6: 应该是听过的。
0: 就那个时候、嗯、化作蝴蝶飞舞，噔噔噔噔的那个旋律，对。
6: 嗯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我以为啊，我对胡彦斌的歌可能听的没有那么多，然后他那时候在南昌来举办演唱会的时候，我就没有抢那个票。然后后面我发现他蛮多歌我都听过，哎，
6: 所以你也不是一个非常正直的那个粉丝啊。他来了你都不知道，你也不
0: 抢，
6: 你也不抢他的票。
0: 我知道他来，
6: 反而去抢李荣浩的票。
0: 李荣浩的票我是抢一下。
6: 对呀、啊，嗯，你看冰冰听了多伤心。
0: 有的时候有个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我越想去看某一个演唱会，然后呢去抢那个票，
6: 就没有去，
0: 我就抢不到。结果我没那么想去看的演唱会门票，我帮我就抢到了。
6: 哦，就说李荣浩的演唱会，其实你不是很想去看。
0: 对，我当时
6: 没办法呀，就手机那么好啊，就抢到了。
0: 李荣浩的歌我应该听的也不多，然后呢，我想李荣浩的歌影响力也没有那么。
6: 你说话小心一点。
0: 但是要提醒各位哦，下周开始有两场算是比较重磅的演唱会会在南昌开始。
6: 哪两场？
0: 双周演唱会。
6: 哪个双周啊？
0: 提到周姓的歌手，你会想到谁？
6: 周杰伦。
0: 不是周杰伦。
6: 周兴哲。
0: 也不是周兴哲。
6: 周星驰。
0: 也两位双周都是非常具有年代感，而且是我们父母辈儿特别喜欢的歌手。
6: 周华健。
0: 对，还有一位周姓歌手，你就不知道还有谁吗？
6: 周姓哲。
0: 你说过了。
6: 印象
0: 跟周华健。
6: 我说的是张信哲。
0: 跟周华健差不多时候。
6: 啊，姓周。
0: 差不多时候。对，
6: 周传雄。
0: 对，答对了。
6: 人家姓小，叫小刚。不是，
0: 人家姓周，好不好？
6: 是是是。
0: 周传雄跟周华健老师的这个演唱会即将会在下周开始，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抢票的准备。
6: 嗯，
0: 因为周华健老师的代表作就太多了。
6: 对啊，
0: 花心呐、啊，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做过。
6: 你不要污名化周华健老师，人家哪是这样唱歌的？
0: 郭德纲就是这样唱的。
6: 郭华健。
0: 花的心。
6: 郭建华。
0: 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
6: 你家周华健唱歌很好听的，好吗？而且他不是那个在那个纵贯线里面吗、嗯？他唱 rap 的时候，
0: 哇，你还叫纵贯线哦？
6: 毕竟是这个年纪的人。
0: 来，你说纵贯线成员哪几位？
6: 你这样有点
0: 哪几位啦？我都知道。
6: 三位啊，我知道的呀。
0: 三位吗？少了吧？
6: 啊，不是周华健和那个李宗盛。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

0: 也有那个
1: 张震
0: 岳吗？还有谁啊？
1: 我觉得还有哎，
0: 还有易烊千玺啊，
1: 还有我，
0: 还有你本人，
1: 还有我本人呢。纵贯线当时邀请我拒绝掉了吗？
0: 纵贯线，姐夫。你在家身上上去就叫这个名字。
1: 当时好像这个他们仨的组合在一块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当时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经典作品嘛。反正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你要记得在下周开始要准备抢票喽。周传雄老师或者是这个周华健老师的票可以稍微抢一下。下周还有一位我特别喜欢的一位说唱歌手会来到南昌。
0: 知道啦，那你都已经说啦。
1: 我要去抢票，看能不能抢到了。
0: 然后我
1: 没了。
0: 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个你现在开始说出你最喜欢的周华健老师的一首歌。
1: 我吗？
0: 现在立刻马上。
1: 我吗？你要考我吗？我最喜欢周华健老师的一首歌。
0: 花心不能算哦。
1: 花心不能算，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好，我再来一首。轻轻的啊，不对。周华健老师来。宝贝。
0: 也行。
1: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个甜甜。
0: 我好像之前说过没啊，就是992之前有一个关机的歌。就是周华健的歌。
1: 谁的歌？
0: 新的方向。
1: 没听过。
0: 就是周华健的歌。
1: 周华健老师还有首歌。
0: 以前反正992，就是你知道以前非常的有仪式感，在每天开机的时候有一首歌把你叫醒，然后关机的时候我们会放同一首歌，这样就告诉大家我们要关机咯，我们那个频率要休息咯。
1: 全都是周华健的歌。
0: 不记得早上的是谁的歌，但
1: 是
0: 关机是周华健的歌。
1: 超市那个关门的那个
0: 回家，
1: 那个
0: 我们就有点类似于这种
1: 哦，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关机了。哎，我们没有这个仪式感在耶，我们怎么就缺少这个仪式感？
0: 因为我们24小时不停机。
1: 好了，欢迎各位来互动一下。17:09，我们接下来要开始话题喽。如果各位想来参与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怎么了？
0: 罗大又被漏掉了。
1: 对不起，
0: 这真的是四个人。
1: 是啊，纵贯线是四个人。
0: 对。那你听过他们唱的最近比较烦吗？
1: 我没有听过他们唱的这个歌。
0: 他没有。
1: 没有哎。我好像
0: 那你听过单人的最近比较烦吗？
1: 我听过这个。我
0: 没有听过他们几个人的版本。
1: 李宗盛在小巨蛋有一次开演唱会就邀请了他们四个是开过演唱会的，纵贯线的
0: 演唱会。是开过的。
1: 糟糕，把罗大佑老师漏掉了。
0: 都怪你非要加入。
1: 怪我呀。我
0: 罗大佑老师是你想挤就能挤掉的。
1: 我要挤我也是挤张震岳，我不会挤罗大佑，好不好？
0: 你这口出狂言。
1: 那我就挤周华健咯。
0: 你谁都挤不掉。
1: 对啊，你的代表作，请问我的代表作是什么？
0: 你的代表作是模仿易烊千玺。
1: 好了，我们接下来开始话题了，各位朋友们。今天这个话题还蛮有意思。
0: 这么早，各位朋友。有朋友说他喜欢周深。哦，也是周信。
1: 周深也来过南昌。
0: 来过。
1: 蛮多名，现在没来过南昌的，你就证明你的咖位不高。说实话，
0: 我觉得今天这一期是不是有点过于危险了？你这样说话
1: 也不会啊，蛮多明星、蛮多歌手都来南昌开过演唱会，对。
0: 谁没来过？
1: 没有来过的。
0: 哎，
1: 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华语一线、二线的男歌手、女歌手都来南昌开过演唱会。
0: Lady Gaga 没来过。
1: 华语乐坛当中了。
0: 那怎么办呢？就是帮你圆一下话咯。华语乐坛中肯定有人没有来过。
1: 但是我们可能
0: 你这样说人家不好。
1: 好了，开始话题咯，各位朋友们。
0: 什么话题呢？今天是
1: 听清楚，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叫做：你有没有发现过哪些爸妈居然懂这个的意外发现？
0: 对，你对你父母的了解，
1: 来
0: 你能了解他们，
1: 对对，
0: 能了解他们知道这么多，大家都对自己的爸妈这么的了解。
1: 你可能在平常无意间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爸竟然懂这个，我妈竟然也懂这个。比如说，大家可能在平常，
0: 我爸那天不是说了吗？他不知道潘玮柏是谁，以为是我同事。
1: 你是反过来的？
0: 对啊，爸爸怎么不懂这个？
1: 那比如说，爸妈懂的一些网络用语啊，他们可能也不会特别明白啊。我爸竟然懂夯爆了是什么意思？
0: 真的？
1: 因为我昨天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突然嘴里冒出了夯爆。
0: 真的，老爸你好潮啊你！
1: 我说那个，我说我最近打算买一个那个，我不是在看那个吗？我在看那个，就是昨天买那个咖啡豆啊，
0: 对啊，
1: 或者咖啡机。
0: 然后他说哇，这个咖啡豆真的夯爆了，他这样说的吗？
1: 他不是原话，不是这样说。他说哇，你竟然想喝咖啡呀、啊！
0: 你真是夯爆了，
1: 儿子，你真是夯爆了。
0: 哎呀，那他知道？
1: 天哪，你还知道夯爆了这个词？
0: 那他知道什么叫做 low 爆了吗？
1: 他不知道拉完了什么意思，但是他知道。哎，我最近在刷短视频啊，我觉得这个字儿好有意思，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力。然后呢，爸爸就去刷短视频。哎呦，他们都读这个字叫夯，然后好多年轻小朋友就叫夯爆了。
0: 那你知道？那你知道那个 7-Eleven 就是听大家的劝，搞了一个特别夯的那个冰淇淋，然后他打的广告是。听劝我们真是猎爆了，他打的是
1: 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儿我跟你讲，他用的地方不多。
0: 不是，他本来想夸自己，我们真是夯爆了，结果他就打成了
1: 打错字，
0: 优胜劣汰的劣，
1: 对啊，
0: 他说我们真是猎爆了，
1: 开始文盲了是不是啊？
0: 没有一点脏话，
1: 你是藏玉是吧？

0: 文化的
1: 全都是
0: 文化，没有一点脏话。
1: 我们接下来
0: be life、不是，人家是 be like， 我是 be life。
1: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了，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跟爸妈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哇，非常震惊，我爸妈居然懂这个东西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看看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对爸妈有一些意外的发现。
0: 有朋友说陈奕迅来过吗？吼吼，跟你好。如果他没有来、如果他没有来过的话，你就要说人家咖位不够，
1: 应该没有，
0: 完蛋了。
1: 不要考我啊！有朋友他说什么周笔畅。千玺，你赶紧发挥你的人脉把他请过来，我的人脉有这么广啊？我没有人脉呀。
0: 你一天到晚都在说你有人脉，然后等到了真的要你发挥的时候，你说
1: 我
0: 没有这个人脉。
1: 我没有这个人脉啊、没有没有没有，我认识的全都是二三线的歌手会比较多。
0: 你好过分。来，我们这打歌的，你那天放的、你喜欢的那个
1: 汤令
0: 山，你说人家是二三线的。
1: 哎呦，对不起，说错话。你不要老说这
0: 成龙大哥也在我们这边打歌，你说人家是二三线，你完蛋了。
1: Ella也之前来我们这打过歌，对啊，陈嘉桦也来我们这打过歌，
0: 现在跪下来做节目。
1: 周慧也来我们这打过歌，
0: 你完了。
1: 然后还有谁？飞道儿也来我们这打过歌，然后之前还有一位歌手，哎，那个叫什么？那个女歌手叫什么名字？哦，陈丽，陈丽也之前发过那个 demo 给到我哈，对，虽然我跟他们没有什么联系。
0: 今天你直接跪下来做节目，
1: 但
0: 看大家能
1: 不
0: 能原谅你。
1: 我心目当中的一线歌手，
0: 你还要这样说？人家就是一线，你还要说是你心目当中的一线？
1: 先把孙燕姿请过来吧。孙燕姿，我觉得，哎，不是说我们能
0: 请。有朋友说十多年前陈奕迅来过，是来过，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来做活动还是开演唱会，因为那个、因为卓越老师之前采访过他，
1: 采访过陈奕迅、
0: 对。那时候陈奕迅是火，但是还没有那么火，因为那个时候互联网不是特别的普及嘛、
1: 大家可能就听过，偶尔听过他一两首歌，
0: 所以可能就是十年会比较火一点。
1: 嗯，当时那首歌也比较火吧，对啊。
0: 对啊，那你知道十年的粤语版叫什么吗？
1: 明夜当当，我不知道哎。
0: 明年今日，
1: 叫明年今日是不是？
0: 哎，
1: 那你要去陈奕迅，赶紧过来啊！你跟他还有联系吗？电联一下。
0: 喂 ，Eason，
1: 哎，冰岛啊，我是精灵啊，
0: 叫你的那个女儿过来啦，
1: 过来一个开个演唱会，她女儿是陈康提，是不是？陈康提有发那个专辑吧？
0: 有有有，
1: 陈康提也出了那个单曲。好了，我看看各位的留言。
0: 有朋友说陈奕迅来过南昌，我去过好多年前啦，演唱会那个时候也要抢票。
1: 对不对？所以说还是蛮多歌手都来过的啊，演唱会也要抢票。
0: 哈哈，
1: 来开过演唱会
0: 又得罪了一个人，
1: 对不起。
0: 刘宇宁一线顶流还没来过，
1: 可是我蛮喜欢听他唱歌的，他声线还蛮好听。
0: 对啊，我有很多朋友是刘宇宁的粉丝，
1: 颜值粉丝还是实力粉丝
0: 都是吧。
1: 颜值实力都在线，
0: 因为人家还演戏呢。
1: 对，反正我对他还是蛮喜欢的。对，大家发过来的歌手，
0: 他跟你长得差不多高。他们说那个，
1: 你把高字去掉可不可以？
0: 不可以。做主持人要严谨。
1: 你把OK。
0: 你知道那个什么？就是他们说黄景瑜的臂长伸展出来是一个刘宇宁。
1: 不可能，
0: 真的。
1: 你这样一下得罪两边嘞。
0: 没有得罪，他们是好朋友啊。就是他臂长伸展出来是1.93米还是1.9米？
1: 刘宇宁是比较高，对。
0: 然后就有人把刘宇宁 P 上去。
1: 啊，那很过分呢。
0: 没有什么过分，都是人家粉丝自己批的。
1: 哦，你自己批的是不是？
0: 对啊，
1: 跟以上观点跟主持人没有任何关系啊。
0: 有朋友说，千玺你少说一点吧。
1: 对不起，我少说啊。来，欢迎我们各位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话题，好不好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哪些父母可能就是你可能目前还没有发觉他们的生活当中一些技能？就你会很震惊，哇，我爸妈居然懂这个东西啊！
0: 我妈最近做菜的时候，她都会要么去看那个小红书，有的时候我也会分享给他，反正他就是现在查什么菜怎么做，他就会上网去做。
1: 你的妈妈用的社交软件确实还蛮多的。
0: 对，抖音、小红书他都会去看。
1: 对啊，小红书这个在爸妈那个年代当中，他们应该很少会用。
0: 你爸妈现在不看小红书吗？
1: 他们不看，他们都看抖音极速版。
0: 因为还要是极速版。
1: 对，抖音极速版。
0: 因为那个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出境游啊，或者是就是本地游，然后我妈可能是觉得我有点不太靠谱吧。没啊，她是觉得我很辛苦。
1: 然后
0: 他
1: 会在小红书上做攻略，他
0: 自己做攻略。
1: 天哪，好时髦、
0: 对，他所以现在如果我要是跟家人出去玩的话，就是我妈说啊，我们今天可以去哪里去哪里、
1: 然后他就会做攻略。
0: 对，
1: 妈妈还懂攻略这两个词，
0: 蛮乐衷于做攻略的。
1: 他知道种草和那个什么红薯那个词什么意思，是不是？
0: 红薯就不一定知不知道，种草应该是知道的。
1: 那你有听过妈妈讲过什么时髦的网络用语吗？
0: 没有，就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外婆倒是讲过，就是
1: 在外婆会讲过。
0: 对，
1: 你为什么跟外婆？你这是憨爆。
0: 那个时候还很流行，我好方。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他突然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比如说我们家里当时四个人，然后我妈就煮了四个白煮蛋，
1: 啊、
0: 结果吃着吃着就发现
1: 少一个，
0: 少了一个、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在说，那到底是谁吃了
1: 一
0: 个蛋而不自知？
1: 对啊。
0: 然后因为要因为老人家什么之类的要控制一下那个胆固醇啊什么的，然后我外婆
1: 偷吃是吧？
0: 我外婆就说我好方，我也不知道。
1: 外婆会说我好棒，
0: 对呀、啊，就是我好棒。
1: 因为我觉得很时髦的一个老太太。
0: 她知道蛮多那个明星的。
1: 在大家生活当中，你们会跟爸妈用网络用语沟通吗？
0: 会啊，我跟我爸妈沟通的时候，他们都发那个表情包给我的。
1: 对，我之前我妈妈是不会用表情包，
0: 嗯、
1: 然后我之前跟她就是打字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我会经常用一些网络用语。上个礼拜最火的是那个素嘛，对不对？素的素的素的。
0: 上个礼拜最火，
1: 嗯，
0: 这不是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用素的吗？
1: 窦靖童上那个歌手，他回答问题就是、
0: 哦、
1: 嗯素素素素素。
0: 哦，零零后也这样用啊？
1: 对，
0: 我以为只有我们这样用的。
1: 窦靖童97年的哦。
0: 嗯，差不多吧，
1: 多
0: 也是90后。
1: 然后我就跟我妈聊天的时候，然后跟她打视频电话。
0: 你说素的，
1: 我说嗯嗯，妈妈是的，素的素的素的素的。嘿，小伙子，
0: 你这样用，
1: 你在你说素素是什么意思啊？我说素就是素的意思。
0: 你这样用有一点装可爱，我不知道为什么。
1: 男生可能会用这个。
0: 对呀、啊，男生说嗯素的
1: 素的素的素的，妈妈素的素的素的，
0: 好奇怪呀、啊。
1: 然后我妈他们是特别喜欢学习的，
0: 嗯，
1: 就是我一发什么表情包，他们可能也会用这个表情包。我一用什么语文，他们说哎，那妈妈能不能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嗯嗯素的素的素的，证明妈妈很时尚啊。
0: 会不会被说？要是这么大年纪了还装？
1: 你知道我妈妈，她竟然连挑染、扎染那些她都知道
0: 哦。
1: 对，因为她
0: 就可能她自己想做这个发型啊。
1: 对，她对头发这方面她非常要求高。
0: 嗯、
1: 然后她有一次，她就经常来南昌，就跟我讲，她说：“妈妈准备去挑染一个颜色，
0: 哦、
1: 妈妈准备去扎染一个颜色。
0: 那你下次跟她说，你可以尝试做那个巴黎画染。
1: 嗯，有朋友他说有没有可能外婆说的是南昌话，我好方，
0: 不太可能，因为他是上海人。
1: 好了，欢迎过来分享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哎，我爸妈竟然懂这个东西啊、
0: 嗯？
1: 比如说你可能跟他们分享一些社交软件的时候，你以为他们不懂，结果他们玩的比你还溜、啊。
0: 对呀、
1: 啊，比如说你生活当中可能不太会掌握的一些技能，你在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你别以为我不懂这个东西，我可比你还懂啊。因为小时候大家听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0: 我吃过的盐、
1: 啊、
0: 比你吃过的饭还。
1: 我懂你懂什么东西，对不对？现在你可能会反过来跟他们说，就是哎，你这个东西不懂，结果你们谁说我不懂呢？我可有比你还厉害啊。
0: 有朋友说蚕丝被的活动还在吗？
1: 蚕丝被好像不在了、
0: 嗯、
1: 但是你可以在蚕丝被的活动不在了，各位朋友们啊，如果你要去购买的话，你看见我们那个潮派江西的商城当中、
0: 嗯、看看它里面
1: 有
0: 没有。
1: 对，应该这个货、啊、可能还有啊，但是价格
0: 但是
1: 不知道有没有，
0: 对，不知道价格会不会打折。
1: 嗯，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有朋友他说，我跟我爸聊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用一些网络用词、
0: 嗯、
1: 我可能以为他不懂，正准备的时候他说他知道内卷这个词，他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哦，
1: 嗯，
0: 我妈应该也知道他是很卷，就是内卷我不晓得就是完整版知不知道，但是说、
1: 嗯、
0: 但是我说哇现在好卷，他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1: 很卷，内卷是什么意思？ 对，
0: 对
1: 不对？
0: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词刚出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刚出来的时候因为它卷是个多音字，
1: 对啊，
0: 我都不知道应该叫内卷还是
1: 内
0: 卷。
1: 叫
0: 内
1: 卷，对，
0: 嗯，因为我不知道它的那个使用场景，所以你就会不知道是什、嗯，
1: 嗯，
0: 我还去网上查内卷的卷怎么发音，然后 AI 告诉我、
1: 嗯、
0: 诶，不是，那个时候没有 AI， 就是百度告诉我说应该读第四声，
1: 卷卷卷卷呐、啊，内卷啊，
0: 嗯，他说应该读第四声、
1: 嗯、
0: 然后那个还有当时不是B 站出来的时候就流行弹幕嘛、
1: 嗯、
0: 好多人就在问他应该叫弹幕还是应该叫
1: 弹
0: 幕。
1: 对，
0: 嗯，是叫弹幕，
1: 就是叫弹幕。
0: 然后呢，当时那个什么 CUCN 201你知道吗？
1: 哎，这个我不知道。哎，
0: 你不知道
1: 哦？
0: 王大锤他们就是从那个里面出来的。
1: 王大锤不是优酷那个吗？万万没想到。
0: 对对对，因为他们自己是当时是配那个一个日和漫画出来的、
1: 嗯、
0: 就他们
1: 是不是
0: 对他们一个宿舍的，后面就发展发展，最后大家就演电影的演电影，演电视的演电视、
1: 嗯、
0: 拍戏的什么的。
1: 对，
0: 然后当时他们就是他们先说的那个词叫做吐槽。
1: 吐槽，
0: 嗯，然后吐槽呢也大家说是叫吐槽还是叫吐槽。
1: 是，
0: 嗯，
1: 后面这个词儿大家都知道，
0: 就是因为这都是新兴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应该又是多音字。
1: 嗯，但是你会发现好像除了我们用之外，身边比如说你爸妈他们可能也会用这些词儿。
0: 有，但是我不知道 他们跟我们用，但是会跟他们同龄人也用吗？
1: 这个我就不知道。对，你像我妈妈有的时候发朋友圈，我就看到她好像是一直在追赶这个时代的潮流的步伐，所以说她有的什么东西她也会在朋友圈里面分享。
0: 妈妈用火星文发朋友圈？
1: 那倒没有那么时髦哈，你这个时髦你可能时髦到前几年那个时候了。
0: 我昨天有跟我妈说一个词，但是我不确定她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什么词？
0: 命运戏弄大馋猪。
1: 你别说，我都不知道这什么词。
0: 你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这什么词啊。
0: 就他现在就是、
1: 看看我们听众都不一定懂这个什么词。
0: 他现在网络上面就是，就比如说，其实是

0: 比如说我命很苦啊或者什么，但是他并不是真心的觉得
1: 命苦不应该这样表达吗？三妹我命苦啊，那不是这个吗？
0: 我不晓得哎，
1: 你不知道养大牛啊？
0: 我不知道，
1: 你知道不讲不讲吗？
0: 我不知道。
1: 天哪，你比我
0: 你跟我逛的五 G 不是一个吧？
1: 你不知道三妹啊？
0: 什么东西？
1: 网上很火的一个博主，他会一人分饰多角。
0: 我不知道，我们看的不是一个互联网
1: 啊。你说，
0: 然后他就比如说命运戏弄什么什么，命运戏弄什么什么。我昨天不是为了追那个万方五谷激流，然后踩了一脚水嘛、我跟我妈说，我说命运戏弄大馋猪。
1: 妈妈说这是什么意思？
0: 他没有回我这句话，他说。
1: 妈妈去百度百科
0: 了，那你的鞋子不是他的重点在于你的鞋子要马上晾干，要干嘛干嘛什么什么的，他就没有理我那一句话，所以我不知道他听得懂没有。
1: 对啊，就是好像对这些东西不一定能懂，有可能我冲浪太靠前，妈妈可能一下子也捕捉不到 get 不到这个点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0: 你冲浪很靠前，那我问你，知不知道最新的一个梗？
1: 什么梗啊？
0: 哎，没有这个明星的粉丝吧？
1: 谁啊？
0: 王鹤棣。
1: 不舒服
0: 对，大家知道这个梗吧，
1: 我们应该都知道。对，好了，欢迎过来分享一下，大家在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在跟爸妈聊天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你会发现特别震惊的一点，就是哇，我爸妈竟然还懂这个东西，或者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有没有哪些隐藏的技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那现在时间我们要听一首歌吗？
1: 干嘛开的早一点？
0: 有朋友就说，他说那个最近刚开始接触拍照摄影，买了相机设备，就在恶补相关材料和知识，结果我的老父亲竟然是很娴熟相机各种用法参数，教得我目瞪口呆。后来他才告诉我80年初他刚20岁的时候就玩摄影了。
1: 哦，这么厉害。
0: 你竟然都不知道。
1: 你看看，你玩的都是爸爸玩剩下的东西啊。哎，
0: 那他们就是你们家没有留下一点这种器材吗？
1: 你不知道你爸爸会玩相机玩这么溜是吧？
0: 哦，那他说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电影，叫做《六楼后座》，是一个香港的电影。
1: 没看过。对，
0: 它里面有一幕，就是有一个男生，他就说我要去那个做音乐，然后哎呦，你们家里人都不懂，你们知道什么是梦想吗？因为那个男的好像是个富二代，他就觉得说，哎，你们只懂做生意，哎，你们知道什么是理想吗？就知道叫我回家赚钱什么什么的，我现在要做的是音乐什么什么。
1: 然后不知道爸爸小时候当过，年轻的时候开过 band， 当过乐队是吧？
0: 结果后来他妈妈就是从那个六楼后座，就是他们坐的那个宿舍里面把他找回来的时候，就给他自弹自唱了一首《海阔天空》。
1: 妈妈自己会弹。
0: 是谁演的那个角色？杜丽莎演的。
1: 哦，这么厉害。
0: 对，所以他后来说啊，原来我妈比我更懂。
1: 就是你现在玩的东西可能都是爸妈玩剩的东西。
0: 他妈妈从来都没有告诉他，原来是自己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
1: 卧虎藏龙，深藏不露。
0: 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他妈妈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应该有安身
1: 立命
0: 的
1: 本事，
0: 对，然后你再去追求你的梦想。你现在还这黄毛小子啥都不会呢，就跟我说要玩音乐，你的音乐真的玩那么好吗？但是他妈妈就没有这样跟他说。
1: 说实话，你的天赋都是从肚子里带出来的。
0: 他就用了自弹自唱的一首歌，然后跟他就是震撼他一下。
1: 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可能不太知道爸妈的一些技能，后面才发现的，有吗？
0: 我妈很早的时候在跑车的时候，好像当过那个就是列车的
1: 赛车手啊，
0: 播报员，播报员。
1: 我以为当过赛车手啊。
0: 亲爱的各位旅客。记得就是带走自己
1: 的
0: 行李，
1: 地铁那种声音吗？
0: 这火车上的。
1: 哦，这么厉害。就是妈妈是那个播报员，
0: 记得把自己的小孩打包带走。
1: 那你有没有这种天赋？可能就来自于妈妈。
0: 我不知道啊，就是偶然之间，他有跟我说过，因为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就是监岗吧，就是你在那儿，你要那个端茶送水，要扫地，完了之后你还得播报一下。我估计是这样的。
1: 但是妈妈的普通话应该很标准。
0: 还可以咯，还可以咯，
1: 就比你孩子差一点了，是不是啊？
0: 我不知道原来如何，
1: 反正我是从小都知道我爸爸弹吉他还可以，所以我从开始学吉他的时候，也是我爸爸就告诉我，他说你要学乐器的话，你就去学弹吉他。
0: 他说这样的话，我爸还可以省那个还可以省点钱，
1: 因为
0: 来教一下你，
1: 因为他我去学的地方就是他朋友的，就把他朋友开的琴行，然后就把我丢在那里的。
0: 那你这样说的话，我爸还会。画素描，
1: 对呀、你爸是业余学的还是专业
0: 学的？
1: 对啊，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哎，我有这方面的资源，或者我有这方面天赋，可以让你去稍微的学习的时候没有那么费劲儿。
0: 我曾经看过他临摹的，就是按照别人的照片临摹的一个外国明星的那个头像。
1: 对啊，
0: 我说哇哦，这么厉害！
1: 这样一看，你们家还是艺术世家呀。
0: 这样一看，就是
1: 外婆会说好方吗？
0: 我的幽默感来自于我的外婆，我的画画来自于我的父亲。

0: 我的播报来自于我的母亲。
1: 什么东西也没有自己的东西啊？
0: 脾气差。
1: 是不是？
0: 劣根性来源于我自己。
1: 来吧，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你可能真的生活当中可能万万没有想到，我爸妈居然还懂这个的一些内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哈。可能是某一些技能，也可能是你觉得爸妈哇好厉害哦，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是特别懂，没想到他们竟然对这个东西也是略知一二的。
0: 万万没
1: 想到，啦啦啦啦啦！
0: 这样看我们是同龄人啊。
1: 对啊，就是好早之前特别火那个短剧了，当时哦，当时还没有短剧这个词儿，当时那个就十来分钟，二十分钟不到。
0: 哎，这个是那谁

0: 帮人家降低了一个档次，人家是教授、哎、
1: 他的名字叫教授而已。
0: 对我刚叫他老师，
1: 而且他后面当过导演的。
0: 嗯，是，
1: 对啊，我以为我之前看电影的时候我爸妈他们可能不会特别懂的一些片子他们其实看过的还懂。
0: 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会爆哭。
1: 没有这么煽情
0: 吧？风暴哭泣，
1: 应该没有这么煽情。
0: 会呀、啊，他们去电影院，很多人看了都哭了。
1: 这样子啊？
0: 啊，而且我的泪点又还蛮低的。哦、你只要你一涉及到那种
1: 亲情、
0: 那个、亲情，然后家国情怀，你就会就是哭的稀里哗啦，
1: 对吧？有这种点可能会不一样的、
0: 对，
1: 来吧，欢迎过来继续分享一下。是17:29，我们将来还有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不要忘记。对，我们今天内容看一下多不多啊？哎，不多哎，不是特别多，但是要给大家介绍的，
0: 那就先放一首。
1: 到点儿了，要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相关的东西。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旅游线路，先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内蒙古有一个相关的升级
0: 哦，
1: 对，然后呢价格也有一定的波动，因为现在你要出去玩的话5-6月是某一些地点的它这个游玩的黄金时期，所以说它的价格可能会有点波动。
0: 然后大家就是这个时间点其实游玩也还蛮方便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大家中学生和高中生都要准备考试了，我觉得人会稍微少一点。
1: 而且如果大家这个你想趁着小朋友比如说考完试这个放暑假的时候、你正在琢磨或者是正在计划去哪里玩的话，其实我们的每条旅游线路还蛮适合暑期玩的，
0: 就是有小朋友的就可以等他们放假去玩，
1: 没错，
0: 然后没有的话就错开这个高峰去玩。
1: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升级在哪里啊，我们这个内蒙古的纯玩双飞5日游是有一个相关的升级的。首先第一个品质是不变的，我们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然后呢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包含了往返的机票，现在价格有一点波动，是3380元。
0: 哦，贵了300块钱。
1: 对，然后有哪些升级？首先，第一个我们多了一个景点，我们先会到到呼和浩特去玩一下。对，
0: 那是。
1: 第二个的是，我们有一些相关的篝火晚会的这个升级，就是我们在现场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而且呢，还有这个草原的迎宾酒可以体验。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下这个宫廷盛宴的炸马宴，也是当地
0: 宫廷月夜酒，
1: 当地5-6月非常火爆的一个活动，他们叫做炸马宴，宫廷盛宴哈、感受一下草原的这个感觉哈、特色住宿方面没有变，就是3晚的携程加上1晚的这个草原蒙古包的特色，价格是3380，然后呢两人同行会减100块钱，就是3280。我们的班期是在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会发团。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想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内蒙古之旅的话，5天时间的双飞，关键词是内蒙古三个字儿哈，现在可以来报名参加，在5到6月都有这个班期，正好也是在暑期的时候。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参加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你就可以来进群报名咨询我们的这个内蒙古路线就可以了。剩下的两条就没有变。
0: 好，没有变的话，那就
1: 是
0: 还有
1: 我们
0: 的
1: 新疆
0: 大西北。
1: 新疆跟我们的大西北，大西北的价格没有变化哈，
0: 是
1: 4580元，两人同行减100块，4480元就可以解锁报名我们的这个大西北之旅。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大西北是8天时间。它会比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多玩的一趟时间嘛，对不对？所以说价格会稍微贵一点，而且目的地不一样，它这个往返的机票价格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4580、8天时间的甘青大西北的环线之旅，会带大家一块走进大西北，看一看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那么这一趟行程相当于安排的还是比较满满当当的。
0: 对，
1: 而且呢，到了这个西北，然后呢，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一下，还有一些著名的景点，有这个丹霞。莫高窟、翡翠湖、黑独山等等等等。如果大家想来了解详情的这个线路安排的话，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西北两个字，就可以来进群获得一个那个详情的旅程的安排，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定制你的这个出行计划就可以了。最后就是我们的
0: 新疆。
1: 新疆价格
0: 稍微贵一点，
1: 6699元。这个的价格，因为去新疆的价格就比较高了。
0: 因为新疆来回的机票就要3000多了。
1: 我们那时候看了一下，
0: 然后还我们还有那个就是携程的几钻的酒店啊。
1: 四钻
0: 的酒店，那就更就是吧，也蛮贵的。
1: 如果大家这个你其实算过账哈、你去一趟新疆，我们那天看了一下机票，来回就3000块钱。
0: 是的。
1: 然后你在那玩8天的话，你可能10000块钱都打不住。我们这个价格是6699。对，包含了往返的机票，也包含了这8天时间的所有的游玩跟住宿。
0: 8天的住宿，
1: 对，价格是6699元，班期是在6月11号到6月20号。这2天时间啊，两个班期的时间，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参加的话，关键词就是新疆，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我们在目前暑期正在打造的就是这3条旅游线路，

0: 分别是我们的新疆之旅，还有我们的这个西藏之旅，新疆之旅，还有我们的内蒙古之旅，还有我们的这个西北环线。那么大家感兴趣，你就可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然后呢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就可以了。
1: 好的，
0: 目前我们这个点位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的介绍啊。
1: 那我们现在，
0: 我们下来还有就是45分的广告喽，45分我们介绍其他东西喽。
1: 哦，然后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有没有发现父母身上的一些隐藏技能？说怎么爸爸妈妈这个也懂，或者是这个也会？
0: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你在跟爸妈聊什么东西的时候，哎，你一开始觉得他们不懂这个东西。
1: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只有爸爸妈妈会的？
0: 他们会，你不会的。
1: 只有他们会，
0: 多了很多啊。
1: 因为我跟你说，现在好多人都说，就是可能80、90还像是小朋友，
0: 哎，
1: 就是他们就是没长大的感觉，什么事还要问一下，哎。来查水表了，我去叫一下我妈。你会叫吗？
0: 80、90吗？
1: 90吧。再往后，
0: 00差不多，我觉得。
1: 你不会吗？如果你家里就是你回家的情况，有人来抄煤气，有人来抄水表，你不会叫你妈过来？
0: 现在应该很少会有这种抄煤气、抄水表吧？
1: 有啊，抄煤气会有的，因为他除了是抄煤气之外，他可能还要看一下你那个阀。
0: 哦，我想起来，我是
1: 没有抄煤气了吗？现在
0: 我之前就是生活技能上面，我确实问过我妈很多次，因为我之前不太会用高压锅，我不知道高压锅怎么来用。
1: 高压锅真蛮危险的，
0: 对啊，
1: 说实话，
0: 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就很危险，然后我不会用，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这个高压锅怎么来使用？因为那个时候自己在家炖肉啊，
1: 对
0: 啊，然后我就告诉我妈，然后我妈教我
1: 怎么
0: 高压锅，
1: 怎么弄？
0: 对啊，因为小时候印象当中那个高压锅就是你把东西倒进去，盖盖，然后呢按上那个气阀，等它滋滋滋滋滋就可以了。
1: 因为他们就是说好多00后都已经生小孩了，然后呢这个90后还在家里，他说妈，这个香奶我能，地上这香奶我能喝吗？你现在吃家里的东西还会问你吗？
0: 我回去是这样子的呀，对啊，
1: 妈，这个东西我能吃吗？
0: 有什么东西好像回家之后你就会问爸妈这个东西。
1: 我觉得好像就是在那边又变成了小朋友的样子。
0: 对，回家之后就是这个感觉嘛，对不对？而且很多人比如说带小朋友这一块啊，你可能也不一定有懂这些东西。现在很多人家里面的小朋友一般都是要靠爸妈，
1: 是的，
0: 就是到了我们年龄这个阶段的时候，很多带小朋友都是爸妈来带啊。
1: 然后我朋友就说，现在那个液化气换了新表之后就不需要上门了。哦，那我们那边还是要的，就是那个我租的那边还是要的。然后我每次就是，我觉得好奇怪，就是大家都上班的时候他来找。
0: 上班的时候
1: 谁会在啊？
0: 人上班点也是那个点呢。
1: 对啊，
0: 对啊，你上班他也上班呢。
1: 那他谁会在呢？我在，我其实我是不想开门，因为我不用那个，我不用煤气，所以我就觉得没什么必要。
0: 我记得现在我们家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煤气，它就是有一张那个卡，然后你往卡里面直接插上去充卡充钱就可以了。
1: 你是这样的，我们是水，我们水现在还是这样的，煤气我们是那个直接在网上交就可以了。
0: 反正我们家是这样操作的，就很少有见抄煤气或者抄水表这种了。好了，欢迎过来分享一下吧，有没有哪些你在生活当中会觉得爸妈既然懂这个的一些相关的技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广告喽，10:37，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伤害它，我
3: 要保护它飞翔。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0000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出理想家。
4: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

这首歌是来自于严爵为你带来的好的情人，晚间的17:4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

0: 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我刚才看到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
1: 严爵吗？好久没听到他的声音了。对啊，
0: 严爵都，
1: 你知道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没听到他的声音了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有一些歌被曝是抄袭的。
0: 是这样子的吗？因为我印象当中，
1: 我也印象中好久没听到他了，所以我就搜了一下。
0: 严爵好像三四十了吧，应该有三四十了吧。
1: 因为他最早出来不是帮别人写歌吗？
0: 对。
1: 如果你说哎我没有，
0: 而且我记得当时
1: 这首歌，
0: 我听什么后弦的时候，就是严爵刚火的那个时。
1: 当时他们那个公司就是叫五月天还是叫谁？
0: 相信音乐
1: 叫那个带着他去上那个就是演唱会嘛。
0: 他们是同一个公司嘛？
1: 对。
0: 那如果提到这个相信音乐，还有一个非常火的组合，
1: 谁
0: ？F4。
1: 不是 F 五，
0: 所以他们现在就变成 F 五了嘛，对不对？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公司的呀，所以就不。
1: 之前就是很流行那个，哎，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他们说之前不是很流行那个一个特别火的明星，然后开演唱会的时候就带着另外一个刚出道的明星去带他吗？就是说那个黎明不是带着王菲去开演唱会吗？
0: 不是是反过来的吧？
1: 那说什么呀？人家已经是四大天王了，那个时候王菲叫王静文。
0: 哦，这样子，对，当时就是大咖带小咖。
1: 对，就是刚出现的那个明星，后面黎明不是又带火了蔚蓝吗？
0: 对，就是一个带一个是吧？
1: 你别看黎明自己本身啊，这个唱歌的水平没有王菲高，那黎明自己也会承认他唱歌是没有王菲好啊。谁能够说我唱歌我是比王菲牛？
0: 但是人家发觉
1: 没有人这样说吧？
0: 发掘新生代的眼光还是比较
1: 他作为一个老板是真的很厉害，我觉得，
0: 对吧？好了，我们今天就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可能发掘不到父母竟然懂这个的一些内容啊？
1: 对，
0: 比如说你在跟爸妈聊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塞，我爸妈竟然懂这个东西。
1: 哦，那要是这样说的话，我爸。虽然他不知道潘玮柏是谁，
0: 你爸会吃瓜吗？跟你讲，
1: 会啊，但我跟你说，他虽然不知道潘玮柏是谁，但是他可能四十来岁的时候，我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多少岁。我有一天发现他在玩论坛，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QQ 之类的，我发现他在玩论坛。
0: 玩论坛这么早呀？
1: 因为他是很喜欢那个联欢
0: 哪个论
1: 坛、联欢话，所以他会到那个专门的联欢话上面去发言、发帖之类的。
0: 有点像我们后面玩贴吧是一样的。
1: 对，然后有一次他就被人家骂了，他说我的号被封了，因为有人骂我，然后可能就举报我什么之类的。
0: 那你
1: 我就好生气，我说你说什么？他要去封掉你的号？
0: 连环画论坛聊了什么东西？为什么封他的号啊？
1: 可能封了几天就让他禁言。哦，就是他说人家的那个作品，然后、那个、
0: 开始点评、啊、
1: 去阴阳别人，结果被粉丝攻击。
0: 爸爸当时还懂"阴阳其他人"这个词 是？
1: 没有，因为你知道有一个画家的画风是画那种脸好长的人，你知道吧？现在有很多人
0: 就是抽象写。
1: 对对对，不是以前有一个是叫什么《镜花缘》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这个动画片，他也是这种画风。
0: 就他的画风会比较抽象一点。
1: 人物好长的脸，然后我爸就在底下评论：去年一滴相思泪，今年才流到什么那个嘴边，就是说他脸太长了，那颗眼泪一直流了一年才到嘴巴旁边。
0: 蛮有文采的，我说实话。
1: 然后我就觉得说。还蛮有意思的，
0: 而且
1: 是实话实说，还蛮有意思的。
0: 而且好像你爸对画画这方面的东西是蛮感兴趣哈、
1: 啊。因为他自己没有学嘛，所以他就是觉得还是有点遗憾的。
0: 你下次带他去逛一逛画展，去看一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1: 这个年纪了，
0: 因为我记得我好早之前，就是我用 QQ 都是用的是我爸爸的账号，当时 OICQ， 然后过完之后就是 QQ 嘛。
1: 那有没有人家就觉得说，哇，好奇怪啊！
0: 我爸爸那时候会用 OICQ 哎，
1: 不是，今天这个老杨说话怎么奇奇怪怪的？
0: 因为那时候小朋友是没有不能够注册那个 QQ 号的，后面就是我一直用的是我爸爸的 QQ， 然后后面他竟然会玩腾讯微博，那个时候是，对，我爸爸是有微博账号的，
1: 真的，
0: 对啊，
1: 那他会在里面发什么呢？小朋友今天又不听话了，
0: 不是，他分享的是他当时听的一些歌，你知道吗？然后他那时候会用腾讯微博来分享一些歌曲。
1: 那你经常喜欢跟大家就是分享，也是遗传他耶。
0: 我不知道是不是算遗传。
1: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人家会说哇，你跟你爸好像，或者是你跟你妈好像这种时候？
0: 对，长相方面，我觉得我跟我妈是算是长得比较像的。
1: 我看一下，
0: 我也没有我妈的照片呢，我手机里面还没有、
1: 你手机竟然没有你妈妈的照片？
0: 没有啊，都在相机里面啊。对啊，我手机很少会跟我妈妈拍合照这种类型。
1: 反正就是。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爸妈的遗传什么的
0: 相关的东西、对不对？好，看看各位的留言，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你会觉得，哎呦，我爸妈竟然懂这个东西啊！比如说，你可能在跟爸妈聊天的时候。

0: 候，你会觉得哇塞，他们竟然懂得比我还多，在这方面他们可能才是专家，对不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嗯，
0: 那么19:49，我们还有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哦吼，
0: 嗯，这个点位有两样东西要给大家介绍，看一下哈。哎呦，是我们的新户哎。
1: 什么东西？
0: 我们的潮派甄选商城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全新的东西，昨天给大家介绍的哦，这两天其实都是跟吃的东西有关系。昨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山楂丸，
1: 哎，对，
0: 今天
1: 不是山楂，
0: 不是
1: 山楂就不卖了。
0: 对，我们今天一天换一个品，现在还蛮赶时候的，
1: 嗯，
0: 叫做滋食燕窝鲜炖梨，这个好像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
1: 也有，
0: 对。
1: 就是这个天气，一个是山楂嘛，昨天跟大家推荐的，还有这个也还就是当没事儿的时候，然后又解解腻啊什么的，都挺好的。
0: 但是我们那个山楂，它其实链接还没有下，所以
1: 大家如果发那个山楂的话，关键词也是可以买到的。
0: 我们这一次的关键词是秒杀。
1: 哦，是秒杀，燕窝的关键词是秒杀是吗？
0: 对，是的，我们这一款叫做升级版的，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功效。首先第一个是它里面添加了珍贵的白玉木耳，所以说润肺润养的效果会更加升级，而且现在价格是比较给力的，149元你能够带回家两箱。
1: 哦，
0: 然后呢两箱的量是有16碗，因为它是碗装的嘛，所以说这个还蛮好分享的。
1: 我觉得就蛮方便的，就是你有的时候吃完了甜点你是不想洗碗的，
0: 嗯，
1: 这个就直接扔掉。
0: 是的，我们这个每个都是一个小金碗，而且
1: 独立包装。
0: 对，每一碗当中为大家添加到的都有足足500毫克的燕窝，而且呢里面有一整颗冰糖炖的雪梨，所以是一个料还是蛮足的。另外我们这次升级版还加入了这个全新的这个白玉木耳，所以说在这样的换季的季节，比如说大家有一点这个咳嗽啊，或者想来滋食调理养一下，我觉得这种算是零食了。
1: 最近的那个火气真的好大，所以大家其实那个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可以稍微那个润一润嗓子。
0: 嗯，对，我们这款的关键词是秒杀，各位朋友们。然后原价它一碗是要20多，然后你想想看，20多，我们现在到手是16碗，可能要3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只要149元，你就可以带走回家两箱足足16碗，我们全新升级版的这个燕窝鲜炖梨。合下来的话，可能就是9块钱都不到啊。
1: 啊、哦，
0: 而且比一杯奶茶的价格还便宜。再说谁我就不知道，我就不说了啊。
1: 该不会是我吧？
0: 比一杯奶茶的价格都便宜
1: 啊！
0: 喝奶茶不如喝这个。然后呢，如果大家这个想来购买的话，我们的关键词就是秒杀两个字，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燕窝鲜炖梨，有这个500多毫克的燕窝，还有一整颗冰糖雪梨，以及全新升级添加在里面的珍贵的白玉木耳。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关键词就是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你就可以点击链接来购买我们的这一款鲜炖梨就可以了。然后山楂的链接也没有下哈、哦，山楂回复山楂，然后呢，我们这款鲜炖梨回复关键词就是燕窝两个，哎，不对，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
1: ，
0: 对，关键词是秒杀，大家这个
1: 哦，
0: 嗯，
1: 没有山楂的链接啦，
0: 没有了吗？
1: 你刚刚是还有是不是？现在没有了，
0: 不是、啊、
1: 他可能换了。
0: 张总还跟我讲有、欸，
1: 他说有，
0: 有啊，
1: 没有啊？刚人家说没有山楂链接，我点开看，真的没有了，
0: 没有山楂链接哦。
1: 嗯，
0: 那你在我们的那个潮派甄选的商城里面，
1: 你刚不是发了秒杀吗？然后你点进那个链接里面，你去找山楂。
0: 嗯，你点那个链接里面，我们的那个商城里面，你搜索山楂还是有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如果大家对那个燕窝感兴趣的话，你就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嗯、另外一个就是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内蒙古之行，
1: 对，
0: 因为它是升级了嘛，对不对？升级的很多点大家可能是比较关注的，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内蒙古的价格有一定的升级、它涨了多少钱我算了一下，涨了300块钱，300块钱它具体升级在哪里？首先第一个，我们有多增加一个景点，我们会带大家第一天先到我们的呼和浩特去玩一下。那么第二个，我们还有个升级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会带大家一块去感受一下草原这个时节才有的叫做宫廷盛宴的炸马宴，
1: 对，
0: 是在当地这个非常特色的一个宴请的宴会。所以说呢，这个300块钱升级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啊、而且我们全程都是这个品质的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有保障，包含了往返机票，价格是3380，然后两人同行减100块，
1: 对，
0: 只要3280。我们的班机出发时间是5月25号到6月15号这段时间，天天可以发团，正好是暑期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大家这个小朋友们放暑假了，有时间呢，正在考虑去哪里玩，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内蒙古团哈，思想团、常规团还有精品小团都可以来独家定制，多款路线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专属听友的福利价格是3380，两人同行减100块。如果大家想来关注了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

0: 刚才99回复关键词内蒙古，你要说什么？
1: 我看到大家回复的秒杀，我差点说要回复秒杀。
0: 嗯，
1: 然后有朋友就说炖梨会好甜吗？
0: 应该还好吧。
1: 嗯，目前没有人给我们反馈说这个东西很甜。
0: 对，我也想去试一下，但是
1: 我没有品，每个人的甜度就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全糖我也觉得不够甜，但有人微糖他都觉得甜，
0: 对吧？所以说每个人对这个糖的这个感受力还是不一样。
1: 然后，但是呢，一般去过内蒙古的人评价都蛮好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就是如果想要有出行但是不知道去哪里的话，又或者是觉得说哦，我之前有想过去内蒙古，但是觉得说哦，现在机票啊酒店啊什么的其实变贵了嘛，
0: 对，是，
1: 其实可以来参团，我们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而且还可以单订机票。哎，
1: 是可以单订机票，
0: 它上面写了可以单订机票的，
1: 那你当然要跟我们联系啊。
0: 嗯，对啊，
1: 我有的时候自己出去玩我都有点想问那个旅行社，
0: 你可不可以单订机票，
1: 对
0: 不对？
1: 因为旅行社的机票一定是很便宜的，
0: 因为我之前有问过。
1: 嗯，
0: 然后呢他们说是可以有那个单订机票的。
1: 嗯，下期就找你们了。
0: 对啊，所以大家这个，如果你最近有这个出游玩的话，你也可以去联系一下我们的旅行社，然后呢
1: 问他，哎，这个机票会不会便宜一些呀？
0: 然后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自己感兴趣的这个旅游线路喽。关键词就是内蒙古，然后就可以获得一个进群二维码，然后大家直接咨询了解就可以啦。
1: 嗯，
0: 那么17:55，我们接下来要先进广告了。
1: 好的，
0: 很短的一个广告，就是9秒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大家，正在收听的依旧是潮派晚餐。孩子牙齿上出现了小黑点或者是白斑，千万不要犹豫，这可能是蛀牙的早期表现。
1: 哦，
0: 五月不冷不热，正是带孩子看牙的好时候。
1: 哎，
0: 早期蛀牙治疗简单，孩子痛苦小。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胡一鹏提醒大家，千万别拖到牙疼才处理，到时候可能就伤到牙神经，治疗更复杂，定期检查，防患于未然。
1: 牙齿真的是一个，就是有什么问题你就要先去治疗，要不然的这个钱会越长越高。
0: 嗯，
1: 也不是哦，我熬一下就好了，不是的。
0: 就是牙这块哈，你要么就早发现早治疗，
1: 嗯，
0: 你要么就到时候发现的时候这个价格可能会贵一点。
1: 那个蛀牙就是它应该是怎么样，就是如果你只有斑点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洗牙呀，它就可以帮你稍微弄掉，洗一点刮掉一点的。
0: 嗯，
1: 但如果你已经是蛀牙的话，它就可以帮你就是凿掉一点补一点。
0: 哦，
1: 但如果你就是蛀得太深的话，它就会帮你搂好大一个孔。
0: 小朋友换牙期的时候应该就还好，小的时候
1: 对
0: 呀，
1: 你如果这个牙你可以换掉，那其实还好，但是也可以就是去看一下。因为不是国外人家都那个比较建议你有一个专属的那个牙医吗？
0: 你让我们
1: 你时不时的去看一下。
0: 对，你让我们到现在这个年纪，你这个再想换牙或者怎么样就比较困难一点。
1: 而且我要你是这个你什么蜥蜴人吗？常年可以换牙，
0: 我也换不了牙呀。所以说我现在对牙齿看重还是蛮大的。
1: 对，所以一定要就是好好保护一下牙齿。
0: 是的，
1: 我现在就是比较很烦。
0: 嗯，
1: 做了那个贴面之后，因为我也知道就是把它再摘下来然后再重新放新的上去会对牙齿的损伤很大。
0: 嗯，你只有这一口牙你也换不了其他的东西了。
1: 但问题是它现在门牙两个颜色有色差。
0: 这样子啊，
1: 其实你们看起来不明显，但是我本人我一看包括我上镜就是会觉得很明显。
0: 那贴片它不能全做，
1: 它就是因为我只做了门牙两颗嘛。
0: 哦，
1: 然后做了之后呢有一颗

0: 的剑他都如数家珍，他还特别喜欢玩大航海时代单机版，而且所有的版本都玩通关。他还会拿个本子记录，比如说哪里的商品卖到哪里才可以多赚钱。
1: 妈呀！
0: 然后那个时候才知道他是真正的网络小说和游戏的顶级玩家。那他现在还看晋江的小说之类的吗？
1: 八十嘞，人家
0: 有什么不可以哦？
1: 七十岁的时候，人家是玩游戏看小说。
0: 我跟你说，我有看过，就是老人家他玩游戏怎么通关，他就会这样记在本上。
1: 嗯，
0: 因为我们不是会去找攻略嘛，他们其实也会，就是要记一下哦，这样做是比较容易通关的，这样做我们的那个血会比较高或者是什么的。嗯、
1: 但是玩单机游戏的大航海加这种游戏，我觉得，这个确实超出了我的意外，因为我觉得你像我爸妈那种年龄，玩的游戏可能就是棋牌类的什么游戏。什么什么打打麻将啊，打打斗地主、啊。
0: 我刚才还有，是有一个大妈吧？
1: 嗯，
0: 她是玩英雄联盟还是玩什么？大家知道这件事吗？
1: 我知道这个，
0: 嗯，
1: 而且我跟你讲，现在
0: 很多说她那个就是不是秒杀别人吗？
1: 有的什么老年大学里面还会开、嗯，还有组建电竞战队。
0: 哦、
1: 我之前有看到过，就是老年大学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组建了电竞战队，要去打全国大赛。
0: 他们会有网瘾吧？
1: 我觉得肯定会有、啊、
0: 爸妈各位朋友的父母有网瘾吧？
1: 开始讨论韩信二级到底要能不能打这个红 buff， 韩信二级打红 buff 是绝对无敌的状态，就这样开始讨论。
0: 有朋友问那个内蒙古是几日游啊？
1: 内蒙古
0: 20号有班期吗？
1: 我来看一下，内蒙古我记得是5月25号到6月15号这段时间。
0: 嗯，
1: 然后呢，因为它可以定制的，所以说你可以去具体咨询一下，看一下你的这个时间它能不能帮你去完成哈。
0: 哦，
1: 因为它准确的时间是5月25到6月15，但是如果说你是6月20号的话，你就需要问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时间的班期啊、
0: 嗯？
1: 你像我之前我爸妈他们玩的游戏都是很益智类的游戏，但他们有的时候也会紧跟时髦，比如说他们也会玩那种什么微信小游戏什么类型的东西。
0: 微信小游戏，
1: 嗯
0: ，like，
1: 我之前在一个排行榜上竟然看到了我妈妈的名字，对啊，就那个跳一跳，
0: 噔噔噔噔噔，
1: 对，就那个游戏。他那时候也玩这个玩意儿特别溜。
0: 你是怎么突然之间会打开跳一跳的？我觉得现在也好久没人玩了。
1: 有人复活，他就要分享给你，
0: 哦、
1: 分享给你，你就需要点开那个之后，你就可以看到。
0: 我现在来看一看跳一跳，就我身边的人还有谁在玩这个？
1: 你看一下
0: 看那个排行榜，
1: 你看一下排行榜谁排前面，谁名列前茅一些，
0: 嗯、比比看谁跳得远。
1: 然后看一下，如果是你爸妈，那就裂开了。
0: 不可能，我妈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个游戏。
1: 爸妈平常会玩游戏不？
0: 不玩游戏，
1: 手机游戏这种都不玩的，对。
0: 对他们很喜欢聊那个嘛，他们很喜欢聊历史，
1: 嗯，
0: 然后聊政治。
1: 那你爸妈还在逛那个论坛吗？
0: 不在逛论坛，但是你知道，就是
1: 冲浪微博啊。
0: 我每一次就是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会就是侃侃而谈，
1: 嗯，
0: 然后就觉得说应该是灵魂伴侣吧。
1: 你有看到有那个排名吗？
0: 我看一下查看群排行，没有办法。这是什么好友排行榜，只有我一个人、
1: 嗯、只有你这个人玩。
0: 每周一凌晨刷新，因为我刚刚就是点开了，然后他就是没有。
1: 那有可能是你很久没有玩，然后登录上
0: 就
1: 没有、啊、
0: 不是他就是一个人，所以我的好友最近没有人在玩。我去年还是前年打开的时候还有人在玩跳一跳。
1: 这个游戏已经 out 掉了可能。
0: 哦吼、
1: 嗯、没有人在玩这个游戏。
0: 我是第一名，我只走了13步。我是第一名。
1: 好了，再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
0: 嗯、
1: 有朋友他说有一次我们家修电脑，然后丢了，弄了半天可能都没有弄好、
0: 嗯、
1: 然后我妈过来看了一路说你试试把内存条拔下来就可以了、哦、然后当时就非常震惊，我说你怎么懂这个东西？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在电子厂干过3年、
0: 哦、
1: 组装过好多好多台电脑，所以说她当时才知道原来妈妈对电脑方面是特别懂的。
0: 可以拔内存条吗？直接这样拔下来
1: 是可以拔的呀，你有主机在旁边你就可以直接拆开拔内存条、
0: 哦、你现在试试。你要被抓，你要被抓起来了！你别乱动，
1: 我就主任支持我。
0: 还不要被抓起来。
1: 对啊，但是我爸妈他们好像真的是电脑盲。
0: 我爸还是知道一些的，我妈妈就不是特别的懂，因为我爸之前还是会编程。
1: 会编程吗？
0: 他会写程序
1: 啊。
0: 然后后来因为好久都没有用。结果后面人家就说那个某一个单位还在用他那个程序，然后就叫他过去，他说
1: 改一下，
0: 我也忘记怎么弄了。
1: 天哪，你爸会编程哎。
0: 他有一段时间是刚进，就是单位里面进了一台那个苹果的座机、
1: 哦那个、
0: 就是那个还是那个笨重的那
1: 种的。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乔布斯发布的那个、
1: 嗯、
0: 反正是乔布斯设计的、
1: 嗯、
0: 然后他拿过来之后他们就一群人就在那里学，所以他最早接触的就是那个苹果的软件。
1: 很厉害耶，
0: 现在也全忘了，也没啥用啊。
1: 这也是个天赋，这也是个技能哎。
0: 嗯，
1: 天哪，你想想同龄跟你爸妈年龄差不多的人会编程，提编程这个词儿他们都不一定懂。
0: 没有，并没有把这个。

0: 遗传给我，要不然我现在就去大厂当员工了。
1: 你就开始学编程，对不对？
0: 各位朋友，我先走一步。
1: 你现在去？
0: 我现在要学那个
1: 大厂，看现在应该学来不及，对，
0: 不行。
1: 但是
0: 我这脑子不够了。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写作业的时候，我问我爸妈是问什么东西都问不到的
0: 啊。
1: 对，但是问我爷爷，他什么都懂，因为我爷爷是老师。
0: 那你爷爷怎么没有教你爸
1: 啊？对啊，我爷爷是没有把他这个聪明的大脑遗传给我爸爸的，也没有遗传给我。
0: 嗯，
1: 因为我小时候物理是特别差劲儿的、
0: 哦，
1: 尤其是学电力学那一块儿。然后呢，后面我爸就说：“你别问我，你去问你爷爷。”我说：“为什么？你爷爷他就是教物理的。”我爷爷是当时技什么什么技校里面就是教大家学物理啊、然后呢教这方面知识的。当时他跟我讲什么并联串联零线关系、我就给张图，我说爷爷我不懂这个东西怎么连，然后他就这还不简单呀、
0: 连了，
1: 他就会连，
0: 连他说这玩意儿不是连连看吗？
1: 然后他跟我讲你不会孙子是不是啊？不是骂人那种、啊、
0: 哎。
1: 他直接从他那个百宝箱里面、他可以，他有那个小灯
0: 泡，他就是给你演示，
1: 就是我们物理老师上课的那个小灯泡，他也有一套。
0: 嗯、
1: 然后你等我一下哈、他就去把那个拿过来，给我演示那个怎么来做串联，怎么来做并联。他那时候70多岁的我爷爷，对啊，
0: 就是我跟你说，人学的这个知识就不会跟我爸一样就忘记、
1: 他不会忘记这个东西。
0: 有的人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1: 对，然后他跟我教那个东西，我说懂了吧？我说啊、应该懂了。那然后我说，那你帮我去连这个东西。
0: 那你爷爷你搞什么？
1: 我说那爷爷你帮我连这个东西。后面
0: 他说自己来，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 没有，他帮我连
0: 成的。我教了你
1: 了。连完之后呢，我还是不太懂这个东西、所以我一直我的物理就不是特别好。
0: 看你爷爷没有系统的教你啊。
1: 就是我应该早点意识到这个东西，我就不用我的物理老师来教我这个东西，我就让我爷教我物理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真的是教不会。
1: 对啊，
0: 因为我爸之前也教过我。也没有把我教会。
1: 他那时候竟然懂，
0: 他说怎么会有这么笨的人？
1: 他那时候竟然懂数学里面，因为数学跟物理它是有的时候要绑定的，什么德尔塔、欧米伽什么东西，我爷爷他会这个东西，他还会写那个公式。我说哇，那么厉害呀、我说我都不懂。
0: 当时还有一次，我爸有一次坐那个地铁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人家那个小朋友在做物理题，他在那里看了半天，然后我爸就说选这个。
1: 你爸是懂这个的还是懵的？
0: 他也当过物理老师。
1: 对呀、
0: 然后后面他当过是18中还是多少中，我给忘了。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说：“
1: 爷爷，你为什么懂这个？”
0: 不是，他不是说爷爷为什么懂这个，就不要乱说哈。然后他说：“
1: 相信。”
0: 他说：“你去看看答案。”然后他一看答案说：“哎，
1: 爷爷，你为什么会懂这个？”
0: 对对对，他说：“你怎么知道啊？”
1: 啊。
0: 然后我爸就跟他说：“
1: 我认识你物理老师。”
0: 他说，然后我朋友就说：“我公公50多了，晚上网瘾犯了，玩游戏玩到凌晨才去洗澡，然后拿衣服把我婆婆吵醒被骂，没有想到是洗完澡继续玩到2-3点，然后第二天上班起不来又被我婆婆骂，主要是他还是高三班主任。”
1: 妈呀！
0: 啊，那怎么去教别人？
1: 网瘾很大哎，平常生活当中
0: 一般
1: 都不许玩手机啊，都不能玩游戏哈、
0: 然后回家自己偷偷玩，
1: 自己玩游戏是不是？我之前也发现过。之前我们高中的班主任他也是比较喜欢玩某一款游戏、但是他是益智类游戏，他特别喜欢下象棋、对，就是在手机上下象棋。以前我们就是上他晚自习的时候以为他可能在做备案，就是备教案、
0: 结果是在玩游戏，
1: 然后就看他手机上在下象棋，因为他很大很大的声音、你知道吗？将军将军这种声音，然后就放出来了。
0: 那这样说，我有个生物老师，当时有跟我们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到这里这一点。他说我以前玩那个魔兽世界，他说我也是好喜欢玩魔兽世界，
1: 当时很火啊、因为魔兽世界当时这个游戏就比较火。
0: 但是还有跟我们说，
1: 他
0: 说你们玩游戏要到你们长大了之后你们再玩，
1: 你们现在玩，
0: 因为现在你们，因为现在你们去上网用的钱都是你爸妈的、你要玩你就像我一样，我工作了我自己赚钱，没人管你会怎么玩。他当时就是这样
1: 说的，还蛮有道理，说实话、
0: 他说我想玩，我想通宵这东西。
1: 物理老师当时还可能比较年轻，我跟你
0: 说是蛮年轻的哈。
1: 对，好了，欢迎过来分享一下吧。有没有哪些你可能在生活当中跟爸妈聊天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哇塞特别震惊，我爸妈竟然懂这个东西啊、可能在你的印象当中他们可能会有点 out 掉，或者你会觉得他们好像不太懂这些东西，但是你在跟他们聊的时候发现哎呦他们好像比我还懂这个东西、
0: 我才知道那个，就前几年吧，才知道那种老年 disco， 我不是老年 disco，、那个台步T台的那个那些阿姨，他们是老年大学，然后还会经常组织去外面表演。
1: 现在老年大学的学的东西可丰富了，
0: 对，
1: 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你像我姑姑她就是报名参加老年大学，
0: 对啊，而且报名那个很紧俏，因为我说为什么会那么紧俏啊？她说因为他们不是说你会毕业的那种，是你想上你就可以一直去上，有不同的课嘛， 你学完了这个可以学那个，所以他可以一

0: 直的学，然后就不是像我们一样，我们学3年就会毕业了。他那个大学可以一直上，
1: 就是你懂这个东西，或者你想学，你就可以一直学这个东西，
0: 你反正你只要有名额，你就可以一直学。
1: 对不对？就是你会发现，好像现在老年大学教的东西也会比较多吧？
0: 对啊，
1: 比如说我姑
0: 还
1: 姑
0: 会
1: 那时
0: 教
1: 候，
0: 唱歌哎。
1: 她那时候报的那个什么班，还是美妆班吧？
0: 哦，
1: 好像是，
0: 美妆啊。
1: 对，老年大学有那个美妆课，就是教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来化妆？然后他们会去认一些算是比较好的一些化妆的品牌，叫什么阿玛尼啊，什么 YSL 啊，什么那些东西。
0: 怎么现在就开始想退休了？
1: 我怎么可能？
0: 去报老年大学？
1: 我肯定不想知道。但是我那时候很震惊的是，我姑姑她懂这些品牌，她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0: 那也应该多少，你姑姑也年轻过，也是懂的啦。
1: 可能对这东西还是比较知道的，
0: 对。
1: 对不对啊？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这个你可能会觉得爸妈竟然会懂这个的一些相关内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不知道大家父母的就是那种一家人相亲相爱的群里面，经常会发的那个是什么？发链接。
1: 可多了，我现在看一下。
0: 你看，最有没有那些冷知识的链接，还是什么？小心，千万不要点，不能点开这个什么什么之类
1: 天
0: 的。
1: 聊的东西他们天天聊是怎么做饭呢？
0: 哦，
1: 全都是家里做饭做什么菜？
0: 哎，我们家今天做的那个糖醋排骨来不来加呀？
1: 腊肉什么时候吃啊？味什么时候好啊？就这种啊，对呀、啊。还有就是
0: 蛮相亲相爱的
1: 去
0: 哈。
1: 看演出的时候的一些视频。
0: 演出？
1: 对啊，
0: 什
1: 他
0: 么
1: 们很
0: 演出？
1: fashion 的，我跟你讲，
0: 凤凰传奇。
1: 不是。哎，这什么演出在哪里？就是我们家当地的一个演出，然后他们就看演出的一些视频会发在群里面。他们有的时候还会买票，就是组织在一
0: 来
1: 块
0: 帮我
1: 买
0: 抢个
1: 票。
0: 票，
1: 对啊，就是这种啊，会有啊。
0: 哦，那我爸不是还有那个，他有京东群，就是要互点。我每天他给我的指标是大众点评要点5个，哎，
1: 哦，
0: 今天怎么没有发给我？是我没看到吗？
1: 有可能他已经点完了这个名额，
0: 不可能，
1: 点完这个名额，然后他就可以不用了。
0: 我这边要5个。
1: 你也很潮流哎，你爸
0: 今天怎么
1: 每天
0: 没
1: 都会
0: 有？
1: 发，每天都会发大众
0: 因
1: 点
0: 为
1: 评。
0: 我跟你说，就是那种，如果他今天特别忙，或者是他今天身体不舒服，他就会不会发。然后我就会很紧张，我就问他，我说今天怎么没有？
1: 我已经不需要你了，
0: 不是，
1: 我的
0: 就
1: 群
0: 真
1: 里
0: 的
1: 面
0: 很
1: 已
0: 令
1: 经，
0: 人紧张。我问一下我妈怎
1: 我
0: 么
1: 的
0: 回
1: 群里
0: 事。
1: 面已经开始发满了，是不是？
0: 但是也还好哎，
1: 哦。
0: 他1:14的时候，我妈1:14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那个表情。
1: 我觉得算是蛮时髦的。
0: 你知道为什么他给我发晕倒的表情吗？因为我发了一个，这种蛋是怎么煎的？然后我妈就跟那个下厨房一样。
1: 这个是速成，这是那个什么，有点像预制蛋呢？
0: 是吗？这不是现煎的蛋？
1: 这不是，这是预制蛋的，有点像。
0: 不是吧？是现煎的。
1: 你去搜一下预制蛋，它这个形状就是这样子的，有点像。
0: 真的？
1: 对啊，
0: 啊？
1: 就是做好的熟的鸡蛋，然后热一下，就这个样子的。
0: 荷包蛋啊，这个是。
1: 荷包蛋煎出来不是这个样子的，预制蛋是那个煎出来很圆圆，就是非常标准的那种啊，这个不就是吗？很标准，圆圆的。
0: 你不觉得酒店里煎的也是这种吗？就是我们家自己煎不了这种。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家自己煎的那种蛋，一般是边上就比较焦，然后中间它是有那个糖心，但是一般你在外面就是那种西餐厅或者在哪儿吃的，他给你端上来那种是边上只有一丢
1: 就
0: 丢
1: 是
0: 的，
1: 很薄嘛。
0: 对，好薄。我一直都不知道这种蛋是怎么煎出来
1: 平底
0: 的。
1: 锅吗？
0: 但是我看那个有的大厨，他就是也直接就是一块板子就在那
1: 它
0: 煎，
1: 不能
0: 我
1: 颠
0: 不知道
1: 勺
0: 应
1: 吧？
0: 该，
1: 你不会还有颠勺颠
0: 我不
1: 一
0: 知道
1: 下
0: 是怎么酒店早餐里面那个不就是这种
1: 然后你
0: 蛋
1: 妈
0: 吗？
1: 回你的表情就是一个晕倒，
0: 他想说你以为我什么都会？
1: 这样子是不是？好了，18:12了，各位朋友们，我们将来还有个内容要给大家介
0: 哦，
1: 绍一
0: 好
1: 下，
0: 的，
1: 是谁呢？你记得吗？
0: 是我们的老朋友，
1: 谁呀？
0: 创意装饰。
1: 对，是我们的创意装饰，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大家最近有装修需求，一定要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创意装饰。因为在这一次创意的16周年店庆的时候，有给到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些装修上的一些优惠跟福利。首先第一个是他们的装修款上的优惠，叫做1万抵4万的装修优惠，那么这个优惠的金额就比较大。第二个的话，在16周年店庆的时候，创意装饰为大家准备了16件豪华的家私品牌啊，全部都是一线大牌，然后呢，全部都是秒杀价格。另外的话，创意装饰这一次有跟我们达成战略的合作，所以说在品质上面他们有保障跟升级。我们这次叫做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还有我们的这个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以及他们的总裁3重监督，又给升级又给优惠。现在装修的业主们可以拨打创意装饰8820-6222，8820-6222。 2022，赶紧来咨询跟报名，抢定我们的这个名额。
0: 是的。
1: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选择带创意装修的话，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们在5月12号的时候，江西的首个仓储的交付中心已经正式揭幕。

0: 所以说以后你选择再创意装修的话，他们都是有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的流程，而且呢不会在工期上有一些延误，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都是从我们这个仓储中心直接送到业主家的，大家在这个品质上、价格上还有这个装修的速度上都能够有保证。那么如果大家最近有装修需求，来直接拨打创意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就可以了哈。电话码是多少来着？
1: 88206222。
0: 嗯，对，88206222，88206222，你就可以来报名咨询了。
1: 好恐怖！做你的搭档一直
0: 我要考你，
1: 突然提问，
0: 可是你这个东西肯定要记住啊。
1: 不是有口播稿吗？
0: 我现在都可以脱稿内容，哎，直接丢掉脱稿就可以了。
1: 但是价格那些东西这么多品，真蛮难记的。那好，我先问你，
0: 嗯，
1: 燕窝
0: 169啊，
1: 关键词
0: 秒杀呀。
1: 好，行吧。
0: 你不要拿你的记忆差来衡量我。
1: 哎，有朋友就说那个蛋怎么煎哈，说锅里的油深度高于了鸡蛋，煎出来就是那种外面一点点焦，里面全是溏心的那种蛋。感谢，我们下来试一下。
0: 可是你会煎蛋吗？你在家里面你不会怎么下厨吧？
1: 不会啊。
0: 对啊，你都不下厨，
1: 发给我妈。
0: 你拿这个给谁试哦？
1: 发给我妈呀。
0: 你让我妈煎好蛋特地给你做过来。
1: 我跟你说，我这种东西哈，它你有了理论知识是不够的，
0: 嗯，
1: 你得要长期实践，
0: 对对，
1: 我的实践是不够的。那我以后有了厨房之后
0: 你也不
1: 就可以实践了。
0: 我估计也不会去实践。
1: 我不是说我很喜欢吃煎蛋吗？以后有这个那个地方了，就会去实践一下。
0: 前提也得有个会做的人呢，啊，你自己是不会做这种东西的人的，
1: 我不相信了好吗？
0: 你觉得你会有厨房，你就会做饭？
1: 你多试几次不就会了吗？笨鸟先飞，懂不懂？
0: 你到现在下厨下过几次？我想请问一下，
1: 10次以内的。
0: 活了这么久就想要10次以内的这个厨房，是不是？
1: 对呀。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在爸妈身上可能发现的一些，哦呦，我爸妈竟然懂这个的一些点哈，
1: 嗯，
0: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要听歌咯，又到了挑歌的时候咯。
1: 嗯，听谁的歌呢？
0: 没有人想听歌的话，那我就挑胡彦斌的歌曲咯。
1: 今天胡彦斌专场啊。那我要听胡彦斌的，你先搜一下，然后我看一下有胡彦斌什么歌，我来听听。你买单还我买单？
0: 这首歌大家听过吗？
1: 没有。
0: 愿望这首歌是胡彦斌很火的一首歌，
1: 哦，
0: 你听过这首歌吗？
1: 没有。
0: 那蝴蝶这首歌你应该听过吧？
1: 这不是你刚放的吗？
0: 男人 KTV 你听过吗？
1: 听过呀。
0: 在一起这首歌你听过吗？
1: 听过呀。
0: 你要的全拿走你也听过？
1: 听过啦。
0: 那只有这首歌是相对来讲传唱度比较高的。
1: 嗯。
0: 那听哪首歌嘞？
1: 月光也可以啊。
0: 那就听这首歌咯。
1: 可以啊。
0: 那么接下来先听歌曲啊。好，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胡彦斌唱过这首歌。
1: 因为我刚刚就是看到了我才唱的
0: 翻唱吧，
1: 嗯，
0: 哦，他有一首歌翻唱很经典，翻唱是林忆莲的，叫做《为你我受冷风吹》，哦，对，当时是他的翻唱版本很火。
1: 好的，那我们就来听月光啦。
0: 头天了这么多，听的是这首歌。
1: 完，老人啥盘了他半个小时，头的是另外一个人。
0: 嗯，好了，先听歌曲吧。歌曲中我们继续回来，胡彦斌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月光》。歌曲中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Number one，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0: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1: 成功992联合推出，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

0: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0: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1: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0: 是的，沁园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1: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0: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1: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来自周杰伦和张惠妹的合作歌曲《不该》，晚间的18: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哪些爸妈居然懂这个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

0: 问题啊，比如说你在跟爸妈聊什么东西的时候，聊起来发现，哦呦，他们竟然懂这个东西啊！可能你会发现他们身上的一些隐藏的技能，对不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直接留言，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话题哈。
1: 有没有人就是发表情包给父母，然后父母就会错意之类的？我说好像是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然后他们妈妈就会说啊，你怎么会能有这种想法？
0: 有啊，比如说你发表情包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这个表情包是什么意思？哎，你怎么会发这种东西出来？他们可能不太理解表情包的用意是在哪里。
1: 我妈那天用 AI 做了一张他跟老爸的那个，
0: 可是你爸妈都会用 AI 已经很厉害了。
1: 会豆包，我妈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要问豆包，
0: 那已经很 fashion 了，我觉得。
1: 然后我爸那天是干什么？问了一下豆包，然后豆包就答错了，他就那样做的，就我爸就好生气。结果豆包就是跟网上的段子一样的啊，不好意思，这次是我错了，下一次我一定用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方法。
0: 竟然会用豆包，而且还会跟豆包聊天。
1: 然后我爸就被气笑了。豆包认错认得真的很快，
0: 但是我爸妈他们都不会用一些 AI 的软件，他们都不会懂，他们都不太懂这些东西怎么
1: 使用。可是下载一个豆包不就行了吗？直接跟他说话呀，
0: 他们
1: 不用打字。
0: 他们知道豆包，他们在网上经常会豆包豆包豆包，他们问我的豆包是什么东西。我说豆包就是个 AI 软件啊。
1: 对啊，
0: 这个软件有什么作用哦？
1: 你帮他们下一下在手机里就知道了呀。
0: 他们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感兴趣，然后他们好像也不太愿意，不太想懂这个东西到底要干嘛。对啊，
1: 不能跟现在的那个中老年人脱节呀，
0: 不能跟年轻接轨，是不是？
1: 就是因为现在我身边好多中老年朋友都会用豆包，反而是一些年轻的人不愿意用。
0: 用豆包的作用是干嘛呢？
1: 就是很多东西，你本来我不是说你去百度搜一下，或者是你去抖音、小红书搜一下，但是他们不用，因为觉得这样搜很麻烦，就直接打开豆包就可以问了。豆包千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千玺啊，是一个坏人哦。
0: 不会这样回答吧？不要吓唬我。
1: 我帮
0: 他也不快认识我是谁啊。
1: 不，豆包有我们之前聊天的记录。
0: 我跟你讲，我突然想起来，
1: 豆包，你觉得千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他说你不会打错我那两个字吧？最主要的是
1: 他会打错。
0: 对啊，他会打错啊，他可能会检索到易烊千玺啊。
1: 对，他打的是那个玉玺的玺。
0: 对啊，他检索到易烊千玺了。
1: 你还要去搜资料，我们之前聊天里面说过千玺，千禧年的那个千玺。
0: 你等他回答哈。
1: 对啊，
0: 我还比较紧张，看看他会怎么回答。
1: 明白了，结合咱们之前聊到的千玺，也就是千玺一代啊。他说错了。
0: 哎呀，他不知道我了，
1: 他不知道，
0: 影响力没有那么大了。对啊，肯定是这样子的。我刚才想到的是，我突然觉得我爸妈那时候特别潮流的一点是，那时候看春晚的时候，他们竟然知道那个支付宝可以抢红包，集五福抢红包。
1: 你不知道？
0: 他们是懂的。我是知道啊，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竟然也知道这个东西。
1: 那肯定啊，因为
0: 当时是手机支付宝可以摇一摇，或者是可以就是扫五福就可以集
1: 那
0: 个。那
1: 广告打的是铺天盖地啊！
0: 他们那时候就说：“哎呦，我电脑上电视上这个东西可以参与一下，那我们也要参与一下，看看怎么玩。”
1: 精灵、千玺、百度、小红书、豆包、高德都找我，
0: 什么东西啊？
1: 我不知道，
0: 是我们听众的留言
1: 是什么？是他，对啊，是他的留言，都找你是什么意思？
0: 他说什么？我没有看到哎，
1: 都找过。
0: 啥？
1: 然后有朋友说，豆包目前最好用的功能就是跟我合唱，它上面有个打电话的按钮，点开就可以让他唱《珊瑚海》。
0: 可是他唱歌应该还蛮好听哦。
1: 豆包唱歌，网上都说难听。
0: 可是 AI 的唱歌都还可以，不会出错。
1: 哎，怎么打成视频了？
0: 你还敢打电话？
1: 豆包，
0: 唱首歌。
2: 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
1: 哎呀呀呀！
0: 不是你的豆包为什么是这种声音啊？
1: 我不想听了，我不想听了。
0: 你还特地把豆包的声线设置成这个吗？
1: 对啊，我设置的是男生啊，你看。
0: 为什么一定要设置成男生哦？
1: 为什么不可以设计成男生啊？
0: 为什么一定要设置成男生呢？
1: 那为什么一定要设计成女生呢？
0: 因为他默认就是这个声音，没有设置。
1: 那他
0: 带过来就是
1: 这个声音。那他给男生的意图就是说，大家也可以用男生啊。
0: 哦，
1: 对啊，
0: 他就可以调声音。
1: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捏脸的游戏吗？
0: 好早之前很多游戏都有捏脸的。
1: 就是现在有一个叫什么人森还是什么，这个游戏好火。
0: 人什么？
1: 森林的森叫人森，然后他就有人捏了那个豆包女版的豆包，然后就说豆包你再给你自己捏一个男友，哇，丑绝了，用南昌话来说是丑绝了面，你知道有多丑吗？就是他上面还有一颗五角星在头上，然后眼睛和眉毛挨在一起，然后胡子又是那种一小簇那种胡子，豆包说这就是我的审美。
0: 你这好过分呢、
1: 有什么过分？就大家就喜欢逗豆包啊。
0: 可是就捏脸的游戏，我就觉得很无聊。 因为现在很多游戏它都需要。
1: 捏脸游戏无聊吗？
0: 因为有的人比如说捏个脸要捏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都有。

0: 豆宝，我希望你认真的唱一首歌给我。
1: 男生哎，男生唱歌哎。
0: 嗯。
1: 我们天天节目的乐趣就是，来跟豆宝聊天。
0: 为什么他不会跟我唱歌？
1: 他不想。
2: 珊瑚海。
1: 哎呦，吓我一跳。
2: 演唱，男生。
1: 小点声音了。
2: 海平面远方
0: 开始。他是在读啊。
1: 对他不会唱歌。
0: 为什么？我听的有人是会真的会唱歌的。
1: 刚才那个声音有点像卓越老师，不知道为什么。
0: 不像，
1: 有一段很像的。
0: 老师声音是
1: 少来，
0: 不是吧？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小互动。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可能没有发现过父母可能会掌握的一些技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有朋友说，就是这些都是我的业务，江西省做这个的都得找我。你什么业务啊？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悄悄跟我说就可以了。
1: 他的意思是百度小红书有这些相关的网络资源可能可以去找他，是不是？
0: 我们还蛮需要的。
1: 王鑫塞纳都知
0: 道。主要是做他肯定跟别人聊过了。
1: 我们都不知道。
0: 主要是做什么，告诉一下我。
1: 对啊，你可以告诉一下我们啊。
0: 私聊一下。
1: 打字发给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啊。嘿嘿。别人都是让我们来找客户，我们是找别人都是客户找我们，我们是来找客户的。
0: 你可以就是帮我搞点流量吗？啊，
1: 你很难红耶。搞什么流量、啊、
0: 这不是想红吗？
1: 你要搞什么流量啊？真是！
0: 你想做个账号吗？给我搞点流量。
1: 你有自己的 IP 吗？你有自己的赛道吗？
0: 然后豆包说：“哈、啊，不好意思、哦，这种事我做不了。”
1: 真是的。然后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我们接下来要到广告时间喽。
0: 说你不要在聊天的地方叫他唱《珊瑚海》，你要先点上面的打电话，进入通话模式，就好像我跟他视频一样，他才会唱。
1: 那你待会儿试验一下，先试验完成 OK 之后再上来了。
0: 我怕豆包说一些不能上台面的话，
1: 所以说啊，对啊，
0: 因为他刚刚就说了，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
1: 所以说测试一下嘛，
0: 对，
1: 不然的话你也不知道他唱的是不是歌词，是不是？好，接下来到好物时间喽，好物时间，我们今天要先给大家介绍的东西是什么，还记得吗？又忘了，
0: 大家回复秒杀，你就能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1: 什么东西嘞？
0: 是我们的燕窝，
1: 它叫做全称啦，它
0: 燕窝60了。
1: 全称是鹿晗是来的是吧？它全称叫做燕窝鲜炖梨，好不好？
0: 燕窝鲜炖梨，
1: 而且是
0: 梨，是吧？
1: 而且是升级版的，升级什么东西呢？
0: 我说你，
1: 升级的哪些东西要给大家说一下哦？
0: 是一个梨。
1: 升级的东西是什么嘞？
0: 不是一个梨吗？
1: 不是
0: 啊，
1: 它叫做加了一个珍贵的白玉木耳在里面。
0: 哦、
1: 对，我们所以这个是升级版的。然后各位朋友们，我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在我们的今天的潮派甄选商城全新上架的是我们这一款滋补好礼，叫做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
0: 嗯，
1: 然后在经典的配方的基础上做的升级，就是特别加了添加了有这个珍贵的白玉木耳，所以说润肺效果得到了升级，而且口感更加的丰富。
0: 哦、
1: 很多朋友比较在意就是关于它这到底甜还是不甜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也打算看一下我们那个办公室有没有样品，我打找时间偷偷的喝一碗，看一下到底好不好喝。
0: 对啊，你帮人家试一下甜度，
1: 应该还好。
0: 有样品，
1: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样品。
0: 哦、
1: 但是我之前看到他们有一个小仓库，小仓库里面应该会有这个样品吧？
0: 哎，不一定。
1: 嗯，去找一下看，
0: 说不定是一些没有人要的东西，
1: 给大家说一下。对，我给大家先说一下价格哈、哦，我们今天价格是149块钱。你能够带回家是足足两箱，
0: 嗯，
1: 然后两箱当中的量总共有16碗，16碗这个燕窝鲜炖梨，而且
0: 每
1: 一碗
0: 每天吃一个、嗯，
1: 对，每一碗当中它都足足给大家加了有将近500毫克的燕窝，
0: 对，
1: 而且有一整颗这个独立包装的这个鲜的冰糖雪梨在里面，
0: 就我们100多块钱，然后可以吃半个月的量，就是你吃得快的话，你可以吃半个月，嗯、如果你隔一两天吃的话，就可以吃一个月的量，100多块钱还是蛮划算的。
1: 是折合下来的话，这一整盒的这个燕窝鲜炖梨的价格就9块钱一盒、
0: 嗯、对，
1: 然后我们现在价格是149元，你可以带回家足足两盒装，总共有16盒、啊、而且它每一个都是那个单独包装的，
0: 是的，
1: 对，是的，是的啊，各位朋友们，
0: 是的，
1: 每一个都是那个独立的包装的一个小金碗，所以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嗯、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即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个购买链接啊，关键词就是秒杀两个字，
0: 秒杀，
1: 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一款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在这样的换季的季节，如果大家有需要，或者你觉得嗯这个东西我可能平常对这个东西还比较感兴趣，想来尝试一下的话，就是149元哈。
0: 确实
1: 嗓子不行了是吧？
0: 这个时候就要喝一点。
1: 那你就买呀、
0: 啊、我先锻炼。
1: 那你就买呀、
0: 啊、是你买单是我买单？
1: 你买单。
0: 再接下来我们听胡彦斌，你买单还是我买单？
1: 可以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季节还蛮需要、嗯、然后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就回复这个关键词吧，秒杀两个字，149元，带回家两箱我们的升级版燕窝鲜炖梨。
0: 因为你知道网上有一段时间在做那个什么另外一个牌子的、嗯、但是也是类似这种，然后它卖的蛮贵的。
1: 燕之屋吗？
0: 不是啊，另外一个牌子。
1: 哦，燕之屋也是我们的客户哎。

0: 索印不是他、啊哦、是另外一个牌子。
1: 还有比燕之屋还火的品牌吗？
0: 找了好多明星代言，他我看了一下好像是卖的比较贵。
1: 燕之屋代言人是赵丽颖。哎，
0: 还没有，就有点像是微商那种牌子。
1: 你还大家还找了很多明星代言，
0: 找好多，因为他就是靠这种安利的那个手段嘛。嗯，
1: 反正大家好像平常生活当中对这个东西，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其实是就是走比较平价的路线的。然后你就是你没事儿想喝了，你就可以就喝一杯。
1: 对，是的，现在这个价格也是比较划算。
0: 对，
1: 反正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就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解锁我们的链接。
0: 是的，
1: 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我们的
0: 旅游，我们现在有三条路线、但是好像是只有一条路线需要在这个点位再讲一次，是不是？
1: 我们现在这两个还没有讲，只讲过一次。哎，你忘记了？
0: 这俩只讲了一次啊？
1: 对啊。哦吼，所以我们总共这三条都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三条线路分别是新疆、还有内蒙古以及西北。
1: 嗯，这一次我们的内蒙古是有升级的。
0: 对，内蒙古呢比之前贵了300块钱、但是我们多了一个地点。
1: 对，是的，我们多了一个呼和浩特可以去游玩的地方。
0: 呼和浩特
1: 又是来北京来了是吧？
0: 呼和浩特，
1: 那呼和浩特去玩一下
0: 可以啊。
1: 然后呢
0: 然后我们读口播呢，我们就用北京人的话直播然后一分钟就能读完。
1: 那不一定啊，但客户听到怎么办啊？
0: 该要命。
1: 你要认真讲。哎，
0: 那么我让外国人啊，
1: 没点北京话还真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内蒙
1: 构造的、
0: 纯双飞五日游来了，我们平常班啊，南昌直飞呼和浩特。
1: 你这一段没有人想
0: 在想说，那大家说，哎，我现在买机票去北京。
1: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价格它之所以贵300块钱，它升级的就两个点，一个是有一个呼和浩特的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那个非常当地的特色叫做炸马宴，是不是？你
0: 在
1: 看稿子？
0: 在哪里啊？
1: 我是多稿。哎，
0: 在哪里啊？
1: 你没有看到啊？这几个大字在这儿啊？
0: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是新的呢？
1: 因为他写在上面的啦。
0: 尊享超值赠送，一个是，第一个是什么？
1: 炸马宴呢？
0: 不是，第一个
1: 送哈达呀。对、
0: 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然后还有那个响沙湾娱乐套票，以及策马草原，还有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然后美食里面是炸马宴。
1: 对，是，就是当地一个比较特色的。对
0: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这个手把肉。所以真的是全宇宙一些地方你不就是一定要体验一下好吃的吗？
1: 对，多了300块钱。
0: 我还真的没有在这边吃到过类似于这样的比较正宗的。
1: 你在
0: 南方很少
1: 你吃过这种比较正宗的吗？
0: 没有啊，就是没有啊。
1: 那你还说没吃过正宗的，你怎么知道它是正宗的？
0: 我觉得在北上广应该会有一些就稍微正宗一点的，但是在南昌应该没有吧。我现在立马搜。
1: 我那是去西藏，然后去了那个满洲里内蒙古的时候，我当时吃那个比较好吃的那个手把羊肉，还有那个特别好吃的羊肉烧麦。
0: 所以我就觉得说一定你要去当地体验一下。
1: 对，我们这趟内蒙古的行程给大家说了哈，5天来回往返的双飞，而且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自费的，价格是3380。很多人比较感兴趣的是、你说
0: 他有一个叫做额尔敦，但是他一个人要113块钱。
1: 南昌吗？
0: 南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的。
1: 正宗吗？
0: 他有一个，但是他那个只有好像我看那个套餐有一个火锅，6到7人餐。
1: 不是手把肉吗？手把肉哪来的火锅啊？
0: 不是，他们家的是火锅。
1: 火锅啊？
0: 对，所以就是应该是没有办法。那我只搜手把肉试试看。
1: 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的话，我们这趟行程的美食就是当地的特色。
0: 没有。
1: 时间是5月25号到6月15号。
0: 他们家是有手把肉的，但是那个套餐只有火锅。
1: 可能再多说两句，相当于给他们打广告了。
0: 这没有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吃的东西啊，这打不了太多广告。
1: 所以说我们你要去吃的东西的话，你还是要到本地到当地去吃才正宗。
0: 他呢就刚刚跟大家说，一碗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加3晚的携程三钻酒店，然后我们的价格是3380，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就是3280。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团就是很符合大家这种这个打工人没有时间，因为是5月25号到6月15号，我们可以天天发团。你什么时候想去，你只要提前进我们的群，然后跟他说哎，今天可以去吗，他就是可以去。
1: 对，是啊，我们这个价格还是算是比较划算。另外的话我们的这个班期是可以调整的。
0: 对，
1: 就上面比如说是亲子团呢、思想团呢、大包团小包团都有、
0: 想几个人就可以几个人，
1: 而且好像还可以订机票，是不是
0: 可以订机票？
1: 对啊，可以单独订机票。
0: 你觉得说哇，我这那个3380里面还包含酒店是吗？我不想住，那我就只订机票。
1: 对，你可以单独订机票，然后自己在那组织玩也是可以的。关键词就是内蒙古3个字，可以来进群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内蒙古之行，然后价格

0: 就是3380，如果大家感兴趣，那你就回复内蒙古三个字，你就可以来获得进群链接，然后呢直接报名跟了解就可以了。
1: 嗯，
0: 剩下的两条旅游线路是我们一直在推的，就是我们的西北的大环线，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之旅。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西北大环线，它的价格是4580美元，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4480块钱每人。我们这个是8天时间的西北的环线之旅，然后去的地方呢有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等等等等。而且呢，我们这个行程上安排还是非常好的。首先第一个是全程零购物，第二个的话就是住宿方面升级成了4钻的酒店，而且呢我们还安排了一些娱乐的活动，比如说无人机航拍、专业的旅拍，还有这个沙漠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赠送给各位。那么在甘肃这一块最火的景点，我们都会带大家去打卡，比如说我们的青海湖、我们的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等等等等，精华景点一个都不会落下。8天时间来回往返的这个双飞团啊，另外的话同样也是私人定制都能安排，天天发团。如果大家想来报名我们的这个西北的环线之旅的话，关键词就是西北两个字，
1: 是的，
0: 对，然后呢就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具体的行程安排，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来报名了解我们的这个西北大环线就可以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去寿市
0: 新疆团，价格是6699，
1: 因为新疆本身我们路途就比较遥远，所以机票价格就会稍贵一些。
0: 然后这个班期的时间也有确定的，是在6月11号和6月20号这两个班期，我们去新疆玩8天时间。然后同样也是双飞的，包含了机票，包含了住宿，包含了这个8天时间的玩，价格是6699。
1: 如果6月11号出去的话，那其实你要在外面过端午了，是不是？我看一眼啊，
0: 你看一下时间是不是？
1: 11号，正好
0: 11、12
1: 回来的时候是端午，
0: 11、18，对，正好是端午。我们这8天时间，然后呢带大家走进我们的新疆最美的公路，叫做独库公路，大家应该都知道哈。
1: 是嘞，你必须现在去啊，你这一年只有4个月呀。
0: 对，是的，除了之外呢还有这个赛里木湖的环湖旅拍和这个游船体验，还有一些当地的精华景点，有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啊，还有这个伊宁的六星街，还有天山天池野生生态园啊，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的体验。那么全程为大家提供的美食呢也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
1: 是的，
0: 有这个大盘鸡、烤羊肉串，还有这个手抓饭、过油肉拌面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可以去品尝一下。8天时间价格是6699，对，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新疆团。目前就是这3条旅游线路我们还在做招募的过程当中，所以大家有时间或者是你正好有这个出游打算，那么哪条线路感兴趣，拍掌是什么，打节奏来了是吧？
1: 好，你继续说。
0: 说不动了。
1: 你这我最近看到了一个那个东西，就是男女朋友吵架，然后男朋友在，然后女朋友说让你干嘛，你不跟他就
0: 打 B-box 是吧？
1: 对
0: ，B-box 很难的。
1: 把女朋友骂他的话，然后让女朋友唱成 rap。
0: 对啊，就打 B-box 那个确实比较难。
1: 对啊，所以我以后就是我在旁边打节奏，然后你在旁边用那个说唱的形式来
0: 给大家说。那你会 B-box 吗？
1: 不会。
0: 那只能我来 B-box 啊。
1: 我只会噗呲个洞，
0: 噗呲个洞也不算是啊，你不能只有噗呲个洞啊。
1: 那你来，你来，
0: 呲呲呲啊那个。
1: 那你只会这个，你很难听。噗呲个
0: 噗呲个，好像跟噗呲个洞差不多哈。
1: 对啊，
0: 我只会这两个，那我们俩好像都打不了 B-box。
1: 搞一个音效。
0: 好了，反正大家对我们的旅游线路感兴趣的话，就这三条，关键词就是内蒙古。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西北，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然后大家感兴趣，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好难卡你的地，
1: 好难，
0: 真是卡不上哎。就是三个旅游线路，大家回复关键词进群咨询了解就可以了。5到6月份的班期就是这些，然后我们暑期可能还有更新，所以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
1: 那我们的。
0: 你打别过子话都已经说不利索了。
1: 不是，我想有人可以一边说话一边。打 B-box 不是吗？
0: 之前我看过某个比赛，好像是可以这样子的，
1: 就是
0: 边 B-box 边说话，对。
1: 然后我们刚本来想试一下，接下来我们的老朋友
0: 不可以呀、啊，做不到，
1: 不行。
0: 对，
1: 创意装，
0: 你现在好像要吐一样，你知道
1: 吗？不行，术业有专攻，我们还是正儿八经来说口播。
0: 最后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喽，
1: 对，
0: 创意装饰关键词我们大家都记得喽，它的热线电话是。
1: 8820-6222，8820-6222。
0: 是的，如果大家有装修需求，一定要联系我们的创意装饰。
1: 对，
0: 电话号码就是 8820-6222，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可以来做详情的咨询跟了解。
1: 是的，
0: 首先第一个要。

0: 给大家说的是创意入干的16周年店庆。其实我以为哈，创意可能只有在南昌有门店，但是后面发现他们在很多的地级市都有门店，几乎是覆盖了整个江西。所以说就是你如果只是在南昌听的朋友们就可以选择在南昌，那么如果是在其他地区听的朋友们，你也可以选择创意装饰在全省的各个门店。
1: 是，
0: 他们现在是16周年入干的这个周年庆，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装修上款下这个装修款的优惠，10000块钱可以抵40000块钱来使用，这个是比较划算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品质上的保障，因为创意装饰在5月12号这个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也就是你以后选择在创意装修，他们都有固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和统一的制度，还有这个明确的工人的统一标准，所以说工艺标准工人都会有一个相关的统一制度，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你的这个装修的质量。另外的话，很多人比较担心的是这个工期的延误的问题，那么创意装饰所有的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接达到业主的家里面一对一啊，所以说不会因为这个中间的运输耽误你的这个装修的行程。
1: 而且这样的话呢，它就省了一些成本，这样的话我们的装修款也会更低一些。
0: 对，是的，如果大家想来享受创意装饰现在的这个装修福利的话，欢迎拨打8820-6222 8820-6222来赶紧咨询我们的创意装饰。另外要给大家说，因为这一次有和我们达成这个战略合作，所以说在品质上我们叫做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由我们江西广电还有清源老师作为品质监督官，
1: 以他们自己的总裁，
0: 还有他们总裁三重监督。而且呢，创意装饰所有的工人都是自有工人，在江西足足有2000多名的自有工人，在南昌有将近600多名，所有的工人都是培训合格上岗之后才可以去完成这些装修的工作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有这个需求，有装修方面的知识想要了解，欢迎拨打创意热线电话8820-6222，对，8820-6222，赶紧咨询。如果大家在平常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到创意装饰的三个门店啊，在咱们南昌是三个门店，而且都是20000平的实景的装修的这个家具馆，可以来实地了解一下。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就可以啦。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还有5分钟，
0: 我们这个点位的广告就已经完全结束了。
1: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父母有没有什么隐藏的技能哦。
0: 我们来刷新一下朋友圈哈，
1: 刷新一下，
0: 不能刷朋友圈，刷的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后台。哦呦，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复我们的对应的关键词。对啊，
1: 你这件衣服是吉普的吗？
0: 是吧？
1: 我看一眼，那个上面有 logo， 真的是。
0: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1: 因为我刚瞄了一眼，就想到我爸很多衣服都是吉普的。
0: 对啊，
1: 这不是那个父母的隐藏技能。哎，你的衣服这是破的还是一个设计？
2: 哪个是破的？
1: 袖子这里。
0: 哎，他之前有个标签在这里。
1: 哦，这是个洞，这两个洞了，现在我还
0: 想说有点像洗衣服洗掉了
1: 啊。我在想说这是
0: 哪家设计
1: 的，还是不小心
0: 特地打两个洞。
1: 它的标为什么会是斜的呀？
0: 它有一个那个它有一个那个这样子的一个小方块的一个标在上面。
1: 所以家里人有一些什么隐藏技能，就是有一天我回去的时候我发现哎，怎么家里有一个 Burberry 的衣服啊，
0: 还有 Burberry 的衣服。
1: 然后我妈说哦，在外贸店买的。真的会有一些
0: 外贸店有 Burberry 的衣服卖，
1: 肯定是假的啦。但是那个有的时候家长买衣服的时候，他不会去注意是什么牌子，
0: 就是你可能这个牌子是假货，对不对？
1: 不是啊，说的好听点就是原单嘛。你不知道，有的时候你在那个网上，你在那个淘宝上面搜原单，什么什么工厂同一个，那不就是这就是高仿啊？
0: 这样子啊？
1: 就
0: 高仿货，就那跟当时莆田鞋是一样的咯。
1: 我不知道，因为你以前都以为原单就是去标嘛。
0: 对啊，
1: 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厂，但是就是没有得到人家正牌的那个授权，
0: 没有授权。对，
1: 对，你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
0: 你说的不就跟中国乔丹跟 Jordan 是一样的道理？
1: 不是，就是比如说我 Burberry 也是在你这家工厂做的，然后呢他就说我用的是跟他一样的原料，但只不过不是他的途径去卖。
0: 是，
1: 以前可能真有，但是现在好多就是用这种原单尾货什么的，其实跟他的原料没有半毛钱关系，就你已经分不清楚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0: 只是这个 logo 跟设计都是一样的。
1: 但是你在底下的实体店，还有爸爸妈妈以前最喜欢去逛的，爸爸可能还好，妈妈可能会逛的多一点，就叫做外贸店。以前好多这种，就是这我们就说那个外贸货嘛，
0: 就是真假难以分得清，对不对？
1: 以前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就是真假的概念，就是说进口的，外面来的。 外贸
0: 来。

0: 己开直播，
1: 哦，开直播，嗯，哦，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直播间看一下，对，跟我们娜娜聊聊天。
0: 你怎么发现的？
1: 他可能是刷到了，
0: 小龙你怎么发现的？
1: 他叫龟甲龙，你就叫他小龙是不是？我刚才愣了一秒，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人叫什么名字啊？
0: 不是，我总不能叫小龟了。
1: 小甲、小龙是？
0: 我就叫，但是小甲又真的很像是他的一个姓，你知道？
1: 是是是，
0: 我全叫小龙。
1: 娜娜有在直播吗？
0: 他会直播呀。
1: 到时候去看一下，嗯嗯，到时候去看一下，看看直播内容有哪些东西。干嘛你就开始点外卖？
0: 进去你就会看到小龙了。
1: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可能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各位朋友们，十几点喽？啊，不是十九点喽。十几点我们就刚开始了，
0: 对啊，
1: 我们十九点了，今天节目可能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嗯，明天要出差对不对？
0: 是的，
1: 赶紧给大家说一下，不然明天有好多人又来问。
0: 明天
2: 今日现在是十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4: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平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想，从我来到世上的那一天，你就装扮成了超人，伴我勇往直前。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00。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散布的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你的力的另类，我的卓的卓的。992，城市生灵。
2: 总有很多人会说娱乐圈是一个名利场，是一个大染坊，因为这里面鱼龙混杂，什么样的妖魔鬼怪都会出现，在里面待久了，人就会容易变得势利。但其实有一种情况可能会比较例外啊，就是这个艺人本身他就比较家境优渥，也就是富二代嘛，进入这行单纯就是因为自己喜欢，并不像有些人想的可以进来赚快钱。我觉得这样的人进入娱乐圈他并不是一件坏事啊，因为至少他们从小家境比较好，也比较能够去接触到一些比较完整的艺术教育。大家都知道艺术教育是非常花钱的嘛，所以他们通常这个艺术审美都是在线的。
3: 另外我觉得这样的人多了以后，他对于塑造一个良好健康的娱乐圈的秩序可能还是有帮助的啊。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些明明可以拼家世但是非要拼实力的一些艺人。那首先来说到的是 JJ 林俊杰，长期以来作为男歌手当中的顶流，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父亲是新加坡最大的这个电信公司

股东。他的妈妈也是非常了不得，这个壳牌石油公司的负责人。然后他的哥哥是瑞士银行亚太区的副总裁。林俊杰的父亲曾经跟他讲过，说如果你不好好努力的话，就只能回家继承家里的产业了。

我们再来说到这个第二位萧亚轩，现在网上有个专有名词叫萧亚轩的快乐，说自己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恋爱小天才。众所周知，萧亚轩交往过很多的男朋友，根据不完全统计，她在25年之间就换过18任男友，而且每一任都比上一任更加的年轻帅气啊。所以萧亚轩的快乐就成为圈内大家讨论的热点。当然，她的家庭背景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她的母亲是一个商界的女强人，早在2000年的时候，她的母亲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后来做到了几十亿的资产。后来她的母亲去世之后，就给萧亚轩留下了10几个亿的遗产。尽管家境已经如此优越了，但是这么些年你会发现他在娱乐圈还是非常努力的。他确实也做出过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比如说《爱的主打歌》、最熟悉的《陌生人》。当然像他的这种情况，想要体会到他的快乐还是有点难的哈。

2005年当时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榜公布的时候，那一年陈奕迅是发行了一张名字叫 U87 的专辑，里面其实还诞生了那首传唱度极高的歌曲《浮夸》。尽管如此，那一年的陈奕迅依然是被郑中基的一首歌曲《无赖》给压了下去。同样那年在舞台上面充当绿叶的还有像刘德华、李克勤。不得不说，郑中基那个时候的实力确实是可圈可点啊，甚至有人说他是这个歌神的接班人呢。当然除了他是一位实力强劲、天赋异禀的歌手之外，他在香港娱乐圈还有一个称号，就叫太子鸡啊。众所周知，他的父亲曾经是这个 EMI 百代，后来也是金牌大风的这个老板，所以毫不夸张的讲，香港大半个娱乐圈基本上都跟他的父亲打过交道啊。这样的家世背景也造就了他在圈内有点肆无忌惮的性格，有的时候在娱乐圈发生了一些让人看不下去的事情，别人不敢讲，但是郑中基就会无所顾忌的直接讲出来。比如说哪个综艺节目非常的不合理啊，哪个歌唱节目实在是在作秀，基本上郑中基都有去批评过。我记得之前因为他的批评也确实让某个这个歌唱类的综艺节目后来被迫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说到陈慧琳的话，作为香港的知名女歌手，她当然也有很多代表作，在很多歌迷跟粉丝的心目当中，当然她是一个天后级别的歌手，不仅在这个歌坛占据极高的位置，其实她参演的很多影视作品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但是她的家世背景好像很少被人提起哈。其实陈慧琳她是一个非常十足的富二代哈，她的父亲是从事珠宝生意的，家里面有很多家的珠宝店，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他出席很多场合满身都是珠光宝气的，并不是因为他接了什么珠宝商的代言，而是很多珠宝都是他父亲赞助的。所以从小陈慧琳就过着非常锦衣玉食的生活，然后进入娱乐圈单纯是爱好。作为一个大小姐，尽管她家境优渥，但是你会发现她并没有任何的那种大小姐的脾气，相反在娱乐圈里面她的口碑是非常好的，又敬业，脾气性格又好，而且除此之外这么多年她一直在坚守一份爱情，在刚出道的时候就跟自己的男友刘建浩相识相恋，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终于两个人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十多年过去一直坚守这么一份爱情，现在来看的话，他的家庭生活还是非常的幸福美满的。

最后我们再来说到曾经飞轮海的成员吴尊，很多人称他为叫文莱王子，虽然他不是真的王子，但是他的父亲是文莱地产界赫赫有名的一个大亨。每一次大家一提到他的家世背景，他都是会很谦虚的讲说这个只是一个普通人。相比较那种我们印象当中嚣张跋扈的富二代的形象，如果不是因为他之前隐婚然后塌房了，他应该算是一个完美的偶像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先给大家分享这么一些这个娱乐圈当中的隐形富豪，你最喜欢里面的哪一位呢？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